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同时呢，我们也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不知道是起床了还是已经出发了的朋友们，早上好。想跟我们早间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柏林的雨发来的这个是
0: 今日早餐
1: 啊、
0: 烟海南粉，
1: 烟粉
0: 应该是烟粉吧，但是你这个烟粉好像不是烟的，它这个好像是汤海南粉。
1: 你这个怎么半汤不汤半烟不烟的呢？看起来
0: 那就是烟海南汤粉。
1: 还有这东西？
0: 有，我吃过，非常美味。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烟意面、
1: 就是这个汤这个粉给我一种好像我见过但好像我见的又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哎，这应该就是海南粉。
1: 行这个比较特别啊，祝你胃口好。
0: 是，祝你那个胃口大开，把这一碗都炫了啊。
1: 嗯，
0: 还有奔跑的牛哥说，马公子每天都聊车，还不快快下手一辆。
1: 对，
0: 他家门口的阿斯顿马丁没有人见过吗？
1: 最近就是已经遇到了一些问题了，
0: 已经遇到问题了，
1: 遇到一些问题了，没有办法再买车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小区底下的那个地下停车场啊，车已经停满了，
0: 停满了，
1: 再停就已要停到外面来了。
0: 啊，就是车库已经让你给停满了，是
1: 没办法了，
0: 没办法。
1: 车里头、车库里头全都是我的车，你说
0: 可以理解？
1: 你让其他的这个小区的用户们怎么办呢？
0: 可以理解
1: 啊，你总得给其他人留下一点这个停车的空间嘛，我们不能做那么没公德心的人。
0: 然后他是每天他是喜欢收藏车，
1: 是
0: 他不是喜欢开车那一挂的，
1: 是
0: 每天买回来就是收藏，
1: 就是玩，
0: 一两千万、1-2百万的车买回来了，就是放在那儿看着。
1: 就左边一辆爱玛，右边一辆那个美，右边一辆小牛的、
0: 最近不知道你刷到过没有，在那个抖音平台有一个他那个 logo 那个转，然后咔停到哪儿，然后就说、
1: 就开哪辆，
0: 对，然后你就可以从旁边把那个这个车这款车的那个钥匙拿出来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吗？
0: 回头拍一个，
1: 真是钥匙吗？不是打火机啊。宝马的打火机，
0: 回头拍一个啊。还有小坏说，祝你大展宏图，事业有成，早点财富自由，小马。
1: 哎呦，谢谢你啊。
0: 他快了，他还没有几年他就可以财富自由了。他
1: 没有几年吗？
0: 没有几年了，
1: 就算起来还有九年啊。
0: 还有九年吗、哪有那么久啊，
1: 这不还有九年吗？你算一算。
0: 对，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快点吧，我说实话，
1: 旁边这个人啊，
0: 我都等累了，
1: 一直等着发财呢啊。
0: 我等着他那个35岁财富自由呢，我等着他。
1: 然后还有铃铛呢说，早上好马宝送跑啊、早上快迟到，我一路狂奔、看你8:07跟我们互动，也猜得出来，我们也猜得大概了啊。
0: 是7点没有看到你的身影，我大概也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
1: 说现在坐下来才想着赶快跟你俩来问个早啊。
0: 是，早上好，不知道你今天早上有饭吃没有啊。
1: 点个外卖吧啊。
0: 是，美美的吃完粉吧今天。
1: 还有巴图鲁呢说，早上好啊宝丽宝宝囊，说吃宵夜了宝宝囊。
0: 别提了，海海天天晚上给我发视频，
1: 天天喊你吃宵夜吗？
0: 天天给我发视频。
1: 你安的是什么居心？
0: 他给我发那个视频，大概内容是说，醒醒吧，别睡了、到了该吃饭的时间，大概在每天12点的时候给我发
1: 啊，
0: 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你不胖，
1: 哎呦，
0: 你很瘦，
1: 哎呦，
0: 你需要多摄入一些蛋白质，
1: 哎呀，
0: 大概类似于这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视频。
1: 谁说没有完美犯罪？
0: 这边可以先把你取关吗？我想问一下先。
1: 太狠了，
0: 我受不了了。
1: 天天晚上勾引我们出去吃饭，
0: 真是。
1: 还有托林的鱼说这是菱高粉
0: 啊，
1: 这就是菱高粉啊。
0: 那这个跟海南粉有什么区别呀？
1: 看起来
0: 这个粉没有什么区别，可能做法有一点点的区别。
1: 底下那个酱啊，那个汤是不是有点什么？
0: 但是我说实话，它这个看起来比海南粉有胃口一些耶。
1: 反正我个人吃这些粉啊，我是不太喜欢吃那个就是烟粉那一类的，就特别黏糊的那种。
0: 我知道了，
1: 还是汤稍微有点汤会好一点。
0: 还有叶朦胧呢说炒意面更香，那是了，里边再放个鸡蛋火腿肠了啥的了，那就更香了。
1: 哎呀，
0: 我是这一个类型的都很爱。
1: 已经很久没有吃粉啊，吃意面这些东西了。
0: 我很久没有早上的时候吃过粉跟意面了。我有时候想吃的话，会选择在晚上的时候吃一个粉，吃一个意面。
1: 晚上还有卖这个。

0: 的
1: 晚上有啊，晚上非常多呀。而且你比如说晚上去吃烧烤的时候，人家里边也都有啊，
0: 啊，
1: 炒意面呐、啊，炒粉呐、啊。
0: 吃烧烤的时候还得来碗意面
1: 啊！
0: 我的个妈呀，
1: 对对，吃个主食，
0: 我勒个豆啊，太好了啊！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看看有哪些新鲜的事儿，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啊。
0: 我们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个跟星巴克相关的一个内容啊。
1: 行，
0: 我们天天。

0: 我是说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我们也看一看其他的这个大品牌啊。
1: 对，但是这个星巴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并不是说它出了什么新品呐、
0: 而是它一直被大家所调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啊，就是星巴克经常做了一很多就是只做不买的朋友。
1: 对，
0: 关于这个事儿呢，有很多的朋友在网上也引发了一个讨论，然后呢，消费者就在社交平台上提出问题了，说星巴克能不能管管？啊，能不能管管这些在星巴克只做不买的朋友？因为可能是他们有某几家店吧，就人特别多的时候，有人真的想来买一杯坐下来喝，但是发现好多都是只在那儿坐着不买的，就没有位置坐吧。
1: 是，然后还有人说拿的就是根本就是其他的品牌的饮料，或者商场免费提供的这个水坐到门店里，还有人说他把那个拖鞋鞋脱了，然后脚踩住那个椅子。
0: 对，
1: 然后还有人呢在店里边喝喝咖啡啊，人家干个什么的，闻到了浓烈的外来食物的味道。有的时候还会被大声外放的音乐吓到，还有人呢占据整张桌子，多人占一整张桌子啊，全程不点任何的食物跟饮品，就摆一个电脑，摆一个书，然后还拒绝你跟他拼座。
0: 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理解，就是在星巴克这么吵闹的一个环境当中坚持办公的朋友。
1: 星巴克，哎，我说实话，有的星巴克可以，有的星巴克真的很吵，就是在有的星巴克，我有的时候跟我朋友说话，我说我都听不清，你想想吵闹程度。
0: 一般商场里头，就商场一楼的星巴克普遍都会比较吵一点。
1: 对的。
0: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行为呢，也是不仅影响了其他正常来消费顾客的一个体验，也导致一些已经消费的顾客找不到座位，然后小红书上就很多人在发帖子说星巴克为什么不把占位置不消费的客人赶出去呢？然后还有说星巴克已经堕落成这样了吗？啊，怎么着的啊？然后这个其实也不是星巴克第一次面对谁可以坐在店里头的这个难题了。其实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市场就曾经出现过一轮关于消费入座的争议。当时有西安这些地方的消费者就说，没有消费入座后呢，被店员提醒，哎，您要点单先生，
1: 是
0: 啊，您这个不点单的话可能要这个出去一下啊。
1: 对，
0: 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当时呢舆论更多的还是站在没消费的消费者这一边，不少人就质疑说星巴克是否正在给第三空间设置消费门槛，因为他们品牌一直强调是开放和友好，但是呢，那会儿就是你坐下来必须要先买一杯咖啡。星巴克中国当时给出的回应是欢迎所有人来星巴克。
1: 我说实话啊，他这个提醒一下还有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平时有那个电梯口，经常商场里边有那个按摩椅吗？
0: 对，
1: 叫什么摩摩达之类的东西，
0: 哎，
1: 那个东西摁一下几块钱，远不及一杯咖啡钱贵啊。坐下的时候你要是不按摩，或者你长时间不扫码，或者你扫完码长时间不支付，他还会说呢，请消费入座，
0: 请把我让给有需要的人吧。
1: 对，请把我让给有需要的人吧，请那个扫码支付，再什么尝试体验什么，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话
0: 频率特别高，
1: 而且会以特别大的声音说，就是
0: 很尴尬。
1: 对，如果因为他都是在商场里面嘛，就是你如果不消费的话，你又坐在那个上面，他就会一直讲话，而且讲的声音还蛮大的。
0: 对，
1: 然后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是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有分享过，就是关于那个麦当劳的那个事情嘛。然后很多朋友
0: 那个 cos 圈的那个事儿、啊，
1: 对，是。然后一个是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麦当劳。其实我觉得，起码有些朋友在麦当劳里边要干什么，还会点一包薯条，
0: 是
1: 啊、或者是
0: 意思
1: 对意思意思，点个薯条吧，点杯可乐啊，意思意思。真的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在星巴克里面就是
0: 啥
1: 什么都不点。
0: 而且不仅是什么也不点，但是他占位置占的就特别大，
1: 然后人家还得在你还得让店员给你倒杯水
0: 啊，
1: 说都不能给我倒杯水。
0: 是，然后现在2年之后，刚才我们说的是2024年啊，
1: 是
0: 那会儿呢，星巴克就是表示欢迎所有的人，不管你消不消费都可以来星巴克。然后舆论呢也是站在没有消费的顾客这一边。但是2年之后的今天呢，舆论的方向也是发生了变化，大家也不惯着了、
1: 因为他们太过分了。
0: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抱怨的就是不是不够开放，而是管得不够。对于已经购买咖啡但是找不到座位的顾客而言呢，消费入座反而开始被视为一种合理的维护门店秩序的方式。 方式。
1: 是，然后对此呢，星巴克中国对这个相关的记者回应说呀，说星巴克一直都没有强调要消费入座，然后也有一位星巴克的客服专员表示说，遇到这类的情况，消费者可以向店员来反馈，然后店员会跟没有消费的客人来进行沟通，但是沟通结果怎么样不知道啊，但是人家会做出沟通这个动作。星巴克

0: 客呢，也欢迎所有的顾客到门店来体验，也始终希望为每一位客人提供舒适的环境。
1: 主打一个谁都不得罪，看出来了。
0: 对，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会说，哎，先生，您这边没有点单啊，那边有女士点了单，然后呢没有座位，能不能给她让个座，或者和你拼个座呢？
1: 我这么想了一下，就是作为星巴克的这个员工也是挺困难的。
0: 是啊，
1: 你看你又得给大家做餐，然后呢，如果有人来说提出这个要求了，你还得去跟人家那个占座的朋友去说去解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那什么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是拿个电脑拿个书，就是真的来安静的办公的啊，然后那个你坐在一个角落，你也接受别人跟你拼桌什么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1: 至少点一杯嘛。
0: 但是现在目前有一些星巴克它是什么行为呢？它就像一个游乐场一样，它作为了夏天外边比较热，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星巴克里吹空调。
1: 这个其实无可厚非啊，
0: 这个不是问题，是小孩很吵啊。
1: 是，我说本质上就是你带进来稍微等一会儿吹个空调什么的，
0: 对，那没关系，
1: 无所谓，对吧？
0: 是，然后主要是他们的声音很大很吵，然后小朋友们会在那个走廊里面
1: 到处跑，
0: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在那儿跑来跑去，然后弄一些不知道什么饼干碎渣还不是什么渣的东西，
1: 对，
0: 弄一地。然后还有一些阿姨，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确实是把脚啊什么蹬在凳子上啦，咋地咋地。其实这个就跟星巴克不光是在星巴克里面啊，你在肯德基麦当劳这样你也不行啊。
1: 对，而且还会留下，有的会留下很多可能从外面带进来的食物啊，
0: 垃圾，
1: 其他品牌的这个饮料啊就留在这儿了。
0: 嗯，
1: 然后呢，对于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问题啊，多位星巴克员工呢也是向记者介绍到，实际上星巴克内部对于是否要求消费入座没有明确强硬的规定。
0: 是
1: 啊，内部是想尽量引导大家消费入座的，但是具体做法跟方式呢，可能每家门店它自己也不一样啊。
0: 对，
1: 然后对于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呢，店里的一个主旨是尽量礼貌友好引导。另外呢，还有早期工作过的员工告诉这个记者，以前的星巴克店里这类现象还挺少见的。店铺要求友善对待客人，从来没有设置过消费入座的硬性要求，而进店的客人呢也都大多数都会消费。星巴克门店对这件事情也是采取了比较委婉的应对方式。说是之前有一次啊，在等人，一位消费者的情况啊，他在等人，店员就拿过来菜单问说是喝点什么，但是也有店一直坐下去也不会有人来问，这个可能就跟不同的门店他店长的一个
0: 处理问题的
1: 方式有关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消费者态度变化的背后呢，其实也折射出了星巴克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咖啡价格持续内卷啊，咖啡品牌啊，瑞幸啊等等一些品牌吧，以更低的这个价格争夺消费者，那么所以星巴克还维持比较高的客单价，很大程度呢依赖的不是咖啡本身，而是门店所提供到的一些附加价值。因此呢，对于不少的消费者来说，多花钱买到的是一个相对舒适并且可以安静办公和休息的一个第三空间。然而呢，当店里有人长时间的这个不消费就占座，然后付费的顾客却找不到座位的时候，星巴克用来支撑品牌溢价的这个空间就受到了挑战了。就是我又买了贵的，你有没有给我一个比较相对舒适的休息的环境？
1: 因为星巴克正儿八经算是消费不低的一个场景。
0: 对，虽然它现在的这个价格也比之前就是降了，对，便宜了，但是并不是说它单品便宜了，它单品的价格还是一样的，
1: 可能一杯大概是30多吧，
0: 30多，对，30-40，看你买的是不是超大杯了。然后就是他们最近，就是也不是最近吧，就是自从瑞幸他们那种价格9.9了之后呢，会有很多的优惠，但是单杯的价格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1: 对，而且其实本质上星巴克和瑞幸他们的一个消费群体是有明显交叉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上班的白领啊，或者是这个工作的人，对吧，他们这一部分是重叠的，所以说瑞幸和库迪的那一部分争夺也确实是把星巴克的有一部分用户给抢过来了。
0: 是，
1: 所以他也很急啊。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星巴克赚不赚钱。首先赚肯定是赚钱的啊，
1: 但是赚的越来越少了。
0: 对，从第二财季来看呢，星巴克中国营收是7.998亿美元，同比增长8%，同店销售额增长0.5%，其中的交易增长量2.1%，客单下降1.6%，这意味着呢，走进星巴克消费的人更多了，但是每笔订单花的钱却更少了。
1: 然后根据相关的一些数据显示呢，目前它第一财季的交易量和客单价都在涨，但是星巴克财年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时后，这个因为10月到12月是恰好处于

0: 咖啡消费的一个旺季嘛，
1: 尤其是12月份出了那个太妃真果之后，它那个销量应该是高了很多。
0: 对，而且再往前到25年财年第四财季呢，星巴克中国同店交易量是增长了9%，但是这个平均客单价呢是下降了7%。
1: 是，
0: 所以整体来看，它就是交易量上涨，客单价下降，已经是星巴克在中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了。
1: 对，消费的人更多了，但是大伙儿每一杯没有花到那么多的钱了。
0: 所以星巴克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它的价格客单价开始降低之后，想用低价来争夺消费者，那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优势吗？因为你再比价格你也不可能比得过瑞幸他们嘛。
1: 是，
0: 同样在一家那个写字楼楼底下，有一家星巴克，有一家瑞幸，你怎么选？
1: 如果你看你需不需要坐，
0: 什么叫需不需要坐？
1: 就是需不需要坐下，需不需要坐下待一会儿？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等一个朋友，我要等一个小时，
0: 等客户，
1: 我会选择星巴克，因为它可以坐呀，它那个座位又有靠背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星巴克都有靠背啊，
0: 是
1: 我可以稍微坐一会儿，
0: 但至少人家有那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对对，有这样一个环境。但是我要是说就是买了就走，然后买这个咖啡呢，可能只是
0: 上楼喝
1: ，然后只是为了说提个神儿啊或者干什么的，那就没有所谓了，
0: 对吧？
1: 那就看想喝哪个或者哪个的价格可能更便宜一些了。
0: 所以刚才宋总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它能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它星巴克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1: 是，
0: 但是当现在这个卖点被成为了大家所诟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也就是它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的现状。
1: 对，
0: 就是经常看到网上有那种什么，哎呀，进了星巴克之后大家都是清一色的，尤其是北上广嘛，啊，那种大城市，清一色的拿着那个端着苹果笔记本，坐在桌子前面办公，然后自己要是真进去买杯咖啡，好像不提个公文包，不穿个衬衫，
1: 显得自己没有正经事儿，
0: 不拿个苹果笔记本好像都不太敢进来啊。
1: 对，但是这个也是个人的那个，对对对，生活方式不一样啊。那有朋友可能在里边办公的话确实效率会更高一些，然后有的时候约个客户啊，约个朋友聊聊天什么也还挺不错。
0: 是，
1: 然后星巴克呢其实它也有很多的，就是它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竞争力嘛，也有很多的门店形态，一开始是这种小店，后来不是出了一些咖啡车嘛，在我们那个消博会期间星巴克也是推出了那个咖啡车，还有办公楼的小店、医院店、学校店，还有一些主题 IP 店，等等等等，也都是为了吸引大家过去。然后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它的那个保温杯，大伙儿经常会购买，它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杯也会购买，还有他每次到了时令啊，每次到了节气啊，每次到了节假日啊，会出的一些什么粽子啦，出的什么月饼啦，可能购买的朋友也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中国星巴克，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北美市场的星巴克，它目前是针对这个占座的事情有一个新的抉择。从去年呢，那边的星巴克宣布推翻了2018年开始实施的开放门户的政策，明确规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呢，不消费的顾客不可以在门店长期逗留。
1: 等一下可以
0: 啊，但是你不能长期在这待着，也不能使用卫生间等设施，违规者呢会被咖啡师要求离开，必要的时候，星巴克还会寻求执法部门的协助。星巴克当时给出的理由呢也相当直接啊，就是改善门店体验，并且优先服务付费的顾客。这个新规呢是从去年啊2025年的1月份开始在北美的上万家星巴克门店生效，不过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政策也并没有延伸到中国市场。中国星巴克还是按照以前的规则来搞的啊。
1: 对，包括空间啊，包括体验，依旧是星巴克在中国的一个重点方向，
0: 人文关怀吧，可能体验
1: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星巴克的小世界。
0: 大家觉得哪个是北中国的这个方式好一点呢，还是北美的方式好一点呢？
1: 我说实话，你让我在星巴克坐一下午，然后什么都不点，什么都不吃啊，
0: 闻着味儿也馋，
1: 一个是怪不好意思的，二个是那你光坐你不喝东西吗？也不行吧。
0: 我觉得在那儿坐一下午，光闻那个味儿也都受不了了。
1: 对啊，你不
0: 太香了。
1: 对啊，那个咖啡豆子什么挺香的。然后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CC 呢说不消费都不好意思去星巴克。对啊，我有时候也觉得不好意思，就不光是星巴克了，什么店儿我要是进去一下，不点什么东西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0: 如坐针毡呢。
1: 对啊，赶紧点一个吧。
0: 然后某某某呢说， 我评职称写了5篇论文、
1: 嗯、
0: 啊，都是在星巴克写的。
1: 嗯，
0: 当时孩子小，在家里都太吵了。
1: 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家里实在太吵了，人太多了、
0: 嗯，
1: 要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就得找一个安静的，
0: 嗯、
1: 又得有空调，然后他那个座位又得比较合适。但是其实，
0: 我
1: 其实其他的这个咖啡店也有满足的，就是人家一些自己。

0: 的那种咖啡店啊，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星巴克相对来说因为它开的店不是比较多嘛，
1: 是，
0: 对，对大家来说可能距离方面又更加方便一点。
1: 我给你推荐一个啊，下次你如果还有这种情况，
0: 嗯，
1: 你可以不在星巴克，我给你推荐个别的地方。
0: 你推荐一个
1: 网吧的单间。
0: 网吧的单间吗？
1: 网吧的单间里头就是一个小隔间然后里头就一台或者两台电脑，
0: 嗯，
1: 然后又有空调，又可以让他你要什么他就给你送过来。
0: 那能一样吗？网吧里边多臭啊。
1: 哎，现在很多网吧都是无烟网吧了，
0: 不臭了吗？
1: 一看你就是很久都没有去过网吧
0: 了。我确实，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经常去网吧，
1: 嗯，
0: 然后大学之后就都不去了。
1: 那会儿是这样的，
0: 特别臭，里边待一小会儿，那个身上都是那个臭味。
1: 但是现在基本上只要是叫网我什么网咖的
0: 啊，
1: 啊，环境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对对对，哎呀，下次哪儿也不用去，上我家来，
1: 嗯，
0: 我家就我跟一只小猫。
1: 还有，
0: 欢迎你啊！
1: 然后棉花糖呢说。你没有消费你去做，别人那儿如果有空做你就做，
0: 嗯，
1: 说别人点餐消费了那别人就应该优先。
0: 我也这样觉得
1: 啊，说凭什么你没消费别人还得给你免费的凳子坐，
0: 你看给我棉老师气的
1: 啊！你不会是在星巴克干过吧你，这个，
0: 他说什么叫你没有，当然了大概是这样的语气 啊，
1: 啊，人家运营没有成本的吗？
0: 那凭什么呀，哎，别人提供的东西是提供给自己的顾客的，如果有空位比较多那你坐一下就坐一下了，
1: 嗯，
0: 那眼看着人家要点餐的人家有真实的需要，那你还占着人家的座位不站起来，那你就是有问题的。别生气，棉老师，消消气儿，啊。
1: 你这个看着不像演的，你这个不会是真在星巴克干过吧？
0: 不是，你干没干过都不知道，
1: 回
0: 你是不是在星巴克里跟人家干过架呀？我怀疑
1: 你，
0: 你
1: 这是回忆起了一些过去的往事，好像
0: 真是。
1: 说瑞幸也可以做啊，主要是瑞幸那个店确实小，
0: 小，
1: 太小了，
0: 他那个座儿也不舒服，
1: 他那个座邦邦硬，
0: 邦邦硬，我真坐过一次啊。
1: 星巴克是小沙发，他那个就是小，
0: 啊，
1: 小板凳啊，
0: 他那都不是板凳，就是个台子，我感觉是。
1: 嗯，还有大胳膊说，任何地方我不点东西，我都不好意思进去。
0: 我也这样
1: 啊，你只有来我们台里领东西的时候，你好意思。
0: 他不是不好，他不是说来台里领东西的时候不好意思不点，嗯，他还会给我发个消息，
1: 是吗？
0: 哎，你那个卡号多少啊？我刷你卡拿的，
1: 有人吃带拿的啊，来领个奖还得刷一下我们的卡。你看看你怎么对我们就没有不好意思的情况呢？
0: 你下次来的时候，你说哎呦，我不给你们拿点东西，我都不好意思去啊。
1: 啊，那你别来了，
0: 拎个10克20克的黄金过来。
1: 哎，然后还有老朋友说早上好啊，早上好，
0: 早上好，我们也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估计已经出门准备上班的朋友们，早上好，
1: 嗯，
0: 希望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
1: 是，
0: 接下来的一分半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1: 嗯，
0: 稍后见。

0: 10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嗯，
1: 我们也接下来看看大家刚才还有没念的留言吗？没有了吧？
0: 没有了。问候所有的朋友们，老朋友早上好啊！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应该已经出门了，有很多朋友9点上班，正在冲刺的路上了。
1: 嗯，
0: 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吧。然后今天早上美美的吃顿早饭，再开启今天的工作跟生活啊。
1: 是的，我们也在。在这个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其他的新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是关于婚恋软件
0: 哦
1: 啊，来看一看婚恋软件的一个情况。
0: 婚恋软件，
1: 宝贝
0: 哦，
1: 和我一起谈恋爱吗？
0: 你这个这杀猪盘，这个是朋友们不用听啊
1: 啊，来看一看这个婚恋 APP，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这个婚恋 APP 的朋友？
0: 哎，这个婚恋 APP 跟交友 APP 是一回事吗？
1: 嗯嗯，我觉得
0: 不太是一回事，
1: 不太是一回事。因为你如果说专业专门做婚恋 APP 的话，
0: 嗯，
1: 它因为毕竟是大家要冲着结婚去嘛，
0: 嗯，
1: 这个目的性它不太一样，
0: 确实，
1: 所以它对它里面可能会对个人的审核会更要求更严格一点。
0: 我还暂时没有用过
1: 啊
0: 这种婚恋类的 APP，
1: 像以前比较火的什么。哎，非诚勿扰上面赞助的那几个，
0: 百合网，
1: 哎，婚恋，
0: 什么
1: 世纪家园
0: 啊，对，世纪大家园、百合网、
1: 世纪大桥
0: 、等等等等吧。
1: 对，
0: 反正就是这个类型的这个婚恋 APP 啊，
1: 嗯，
0: 就是跟那个我们说到的交友那些软件还不太一样。
1: 是，而最近呢，在网上大家对于这个婚恋软件啊，它最不应该关注什么指标，
0: 嗯，
1: 引发了一个讨论。
0: 嗯，
1: 然后在良配 AI 就是一个婚恋这个应用的创始人啊，这个人来看呢，他个人认为呢，一个婚恋软件最不应该关注的指标是用户留存和活跃度。
0: 有道理啊。
1: 哎，
0: 那是如果一个用户他一直留存，就证明他一直没有找到对象。
1: 嗯，但是比较这个有悖论的就是，作为一个软件的话，用户留存跟活跃度反而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0: 有道理啊。
1: 啊，所以说这就变成了一个作为一个软件，尤其是婚恋软件上来说，
0: 嗯，
1: 两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0: 确实，
1: 就是你既不能要求人家已经，对吧？你
0: 对啊，你为了赚更多的钱，你让他一直在这找对象，
1: 就很奇怪，
0: 你让他一直找不着对象，然后你一直不给他匹配一个他的这个最佳伴侣。
1: 他原话说了，说如果你已经找到对象了，我为什么还要追求你的活跃度
0: 啊？对呀，
1: 难道为了赚更多的钱，我要让你结14婚吗？
0: 啊，对呀，
1: 啊，真的吗？
0: 说婚恋产品不应该靠用户迟迟找不着对象来赚钱，
1: 是
0: 啊，对呀，
1: 而且这个时候就要提到有一些软件了，有的软件它可能就是。会塞好多那种机器人进去塞好多假人进去，然后你要你登录上去之后呢，它就会显示说，哎，有附近有多少个这个小姐姐关注了你，
0: 嗯，
1: 然后你要看是谁的话，哎，成会员了。
0: 哎，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不管是婚恋软件还是交友软件啊，
1: 嗯，
0: 我建议都出一个功能。
1: 什么功能？
0: 叫做就是结了婚的人不能注册。
1: 啊，结了婚的人不能注册，
0: 就是他应该联网，就是联网啊，
1: 连什么民政局之类的。
0: 对对对，就是联网，联网能一键，就是你在输入你的这个什么身份证号，
1: 做备料，
0: 对，实名认证嘛，
1: 嗯，
0: 你认证完之后就能识别你是否是结过婚的。
1: 嗯，
0: 你要是结过婚的，你就说您不符合什么注册什么啥的。
1: 大哥有话说，说虽然我现在是结婚的，但其实我已经算是离了。
0: 这也不行，这个哈，你们那个形同陌路也不行，你必须。得是
1: 离婚状态，或者
0: 是
1: 单身。
0: 对，你要么就是单身，你要么就是离婚，嗯，你不能说你还家里床头柜上躺着一张结婚证呢，
1: 嗯，
0: 然后你在这儿又注册这种交友什么的会员，然后你骗这些人，
1: 嗯，
0: 小姑娘小伙子们，你骗人家说你是单身，
1: 是，
0: 那能行吗？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啊，就是一款刚刚上线的，此处没有任何广告
0: 啊，对，
1: 一款刚刚上线不久的 AI 婚恋产品，
0: 嗯，
1: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叫做良配 AI， 它是做了不少跟传统婚恋产品背道而驰的一些设计，
0: 嗯，
1: 比如说用户不能同时和多个人聊天
0: 哦，
1: 哎，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正常以前的软件，不管是交友还是婚恋软件，都是一个人
0: 可以聊一大堆，
1: 可以聊一大堆，然后你可能从中选择一个你觉得还比较合适的，
0: 然后在线下发展一下。
1: 哎，然后他这个就是不能和多个人聊天，一次只能1v1匹配一个对象。
0: 嗯，
1: 然后注册之前呢，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哎，刚刚说到的未婚认证。
0: 哎，太好了。
1: 是的，还有真人头像认证。不够认真填写资料的人呢，是没有办法上线的。
0: 挺好，这个挺好。
1: 而且平台还推出了一项相当激进的，叫做保结婚会员计划。
0: 这样吗？
1: 有保险啊！你用了我们这个软件之后呢，

0: 如果使用了3年你还没结婚，
1: 嗯，
0: 那是我们的问题
1: 啊，
0: 全额给你退还2000块钱的会员费。
1: 哎，等一会儿，他这个还需要会员费，
0: 那肯定要花钱的呀，
1: 2000块钱
0: 保险嘛，
1: 啊，
0: 毕竟是作为保险性质的一个产品。
1: 明白明白明白，嗯，啊，
0: 所以说他这种不追求让用户一直留在软件当中的理念呢，其实也是在海外有得到一些验证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个美国严肃交友赛道第一的产品叫做 Hedge啊 ，Hedge 很早就
1: Hedge
0: 吧，应该是，啊，
1: 我不认识。
0: 提出了叫做“为删除而设计”的这么一个口号。
1: 哦，
0: 啊，公开报道显示呢，他们这个软件啊，美国每10对订婚的人当中，就有1对是在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1: 哦，
0: 哎，虽然这个软件目前的月活用户呢，只有像其他的一些大软件的1/10，
1: 嗯，
0: 但是却撮合了比那些大软件更多的婚姻。
1: 嗯，
0: 而且在2025年呢，他们软件的年营收是已经达到了6.9亿美元。
1: 哦，
0: 对。
1: 所以呢你看看啊，人家这个说明这个样的形态，什么什么1v1聊天，这些对这些是可以的，而且这个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成交率，配对率，成婚率会比其他的那种一对多的那种要稍微的高一些。
0: 对，
1: 这个是说到了这个软件的几个比较重点的东西。然后在做这个软件之前呢，他的这个负责人之前是搜索技术的负责人
0: Kimi AI 的那个品牌的
1: Kimi AI 是什么，
0: 就是也是一个 AI 的软件嘛。
1: 哦，嗯，然后去年的一次招聘面试呢，让他重新想起了自己的这个相亲经历啊，
0: 嗯，
1: 一名候选人在简历里边说，我做过一个相亲的小程序，
0: 嗯，
1: 然后面试结束之后呢，他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说如果把今天 AI 搜索理解需求寻找答案的能力用在找对象这件事儿上，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0: 嗯，
1: 然后后面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写成了文档，拿着文档去找投资人，从产生做AI 婚恋的念头到离职到拿到投资，前前后后只有1个月，
0: 嗯，
1: 然后目前呢梁佩已经获得了今日资本15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
0: 是的，
1: 那么关于这个 AI 究竟会如何改变婚恋产品从 1v1 匹配到保结婚会员的这个计划，
0: 嗯，
1: 一系列看似反常识的这些产品设定的背后究竟是想表达怎样的判断的价值判断跟商业逻辑呢？
0: 嗯，来看一看他们的一些功能啊。
1: 嗯，
0: 首先呢用 AI 来做婚恋真正解决的不是认识更多人，而是你对一个人要认识的更深。
1: 是，嗯，
0: 比如说像过去的世纪家园、百合网，再到现在的一些交友软件探探啊、Soul 啊，再到一些各种严肃强调交友的婚恋 APP， 比如说青藤之恋，互联网呢早就把线下的相亲角搬到了线上，
1: 嗯，
0: 找对象这件事呢在线上确实是比线下要高效很多啊。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良配 AI 的负责人认为这种效率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传统交友软件本质上就是线上黄页，就是平台把大家的资料全都摆在这儿，跟市场一样，
1: 嗯，
0: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挑，然后自己努力，
1: 嗯，
0: 那他认为呢目前线上婚恋产品面临的一个最核心的矛盾就是年轻人的择偶标准越来越复杂，但是平台对于一个人的理解仍然非常粗糙，
1: 就是只是说大概的他的一些条件啊一些什么的，但是真正的你的这个人的内核，包括你想追求的是什么灵魂共振啥的了啊，
0: 嗯，
1: 他这个平台是没有办法的，
0: 就你只能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大家是什么样子。
1: 对，而且
0: 但不能说直接深入的了解一个人。
1: 是，我们刚刚虽然说这个是一个人能认识一大堆的人啊，
0: 嗯，
1: 但是你其实是没有精力跟一大堆的人都深入去交流的。
0: 对，
1: 你哪有那么多的精力跟他聊聊你的这个聊聊你的那个
0: 梦想。
1: 对啊，你顶多也就跟一个人能深入的真的是深入的聊一下，嗯，剩下的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非常表面的一些聊天的状态当中吧。
0: 是，
1: 嗯，
0: 而且当你有很多期许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根本就不够用。
1: 对，
0: 理论上呢互联网解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把原本永远不会相遇的人放到同一个池子。
1: 嗯，
0: 但问题就是池子变大了，平台里面就也不知道到底谁真正适合谁了。
1: 是，然后线上的这两个人完全是陌生的嘛，嗯，然后你至少就是想了解的话得先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些婚恋产品上往往只有简单的比如说年龄啦、身高啦、学历啦、
0: 嗯、
1: 职业啦，然后再加上一句自我介绍什么的。
0: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良配团队统计过啊，几款主流的这些交友产品用户个人资料平均长度大概只有110个字儿，
0: 嗯，
1: 他就觉得这个 是远远不够的。结果呢，就是大量本该发生在匹配之前的筛选被推迟到了聊天甚至是见面以后。
0: 对，
1: 两个人从你是什么工作呀，你哪里人，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开始查户口，好不容易约一次线下，花掉的时间、吃饭和打车成本，再发现慢慢的彼此不

0: 合适，那不就浪费时间了吗？
1: 是的，
0: 嗯，
1: 在网上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多，只有到线下之后才发现不合适啊，所以就浪费时间了。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看啊，六年之前呢，这位创始人他是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他现在的老婆
0: 啊，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结的婚。
1: 对，怪不得他这么执着于这个啊。
0: 是，
1: 两个人呢都非常认真的写了超过1000个字的个人资料，
0: 嗯，
1: 写论文来了啊，
0: 哦，
1: 把自己的性格、生活状态和未来的期待呢介绍的很完整，而且他们线上只聊了一天就决定要见面了。
0: 哎，这个可以，这个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1: 嗯，是，
0: 这个回去写一个，咱俩分别写一个，
1: 对，
0: 1000个字的个人资料啊。
1: 然后，而且他们见面当天就在一起了。
0: 嗯，
1: 啊，他们这个创始人呢，后来也一直认为说，两个人能够如此快速的做出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了解这件事情发生的足够早。
0: 是，
1: 你说把另一个人1000个字的那个小文章能读完，
0: 嗯，
1: 也挺不容易了。
0: 你俩也确实同频，说实话。
1: 而且所以呢，这个用户进入到良配 AI 的这个软件的时候呢，是需要先和一个 AI 红娘语音聊20分钟的天儿。
0: 嗯，
1: 啊，这个 AI 呢会从你的出生、家庭、教育、工作一路问到兴趣、性格和择偶期待，并且根据用户上一轮的回答呢继续来追问。
0: 这个挺好的。
1: 对，就是会深入了解你整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对，然后你要跟这个，就是你注册了之后呢，你要跟这个 AI 红娘大概要进行34轮对话，每轮对话平均产生50个字左右的信息，
1: 嗯，
0: 最终沉淀下来大概是1500个字的这个上下文。然后经过 AI 整理之后，就人家会给你整理的，
1: 嗯，
0: 他的这个用户的公开资料平均长度也达到了470个字，是其他统计的同类产品的4倍左右。
1: 对，
0: 而且呢 AI 在这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太擅长写自我介绍，也能这个 AI 也能把你给说明白，给你说清楚。但是说清楚呢，其实只是第一步啊。资料变得丰富之后呢，平台还需要真正的去理解这些信息，用于后续的匹配。
1: 嗯。然后因为它是 AI 嘛，所以说你不管写的内容是多少，你写2000字也好，你写20000字也好，
0: 嗯，
1: AI 都能够从你写的这个文章当中里边来理解洞察你背后的一些特征，然后再找到合适的匹配你的人。
0: 我现在觉得这个软件应该还挺靠谱的。
1: 然后良配目前用到的一些不同的 AI 模型呢，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
0: 嗯，
1: 语音交互呢使用的是豆包，
0: 嗯，
1: 啊，你豆姐来当红娘了，
0: 哦，
1: 然后这个用让 AI 说人话的部分呢主要是使用的 DeepSeek，
0: 哦，
1: 然后需要严格输出化、结构化输出和指令遵循用的是千问，然后涉及到部分复杂推理任务用的是 Kimi 啊，
0: 嗯，
1: 一个综合性的 AI 大模型。
0: 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要坚持1v1匹配，不结婚就退款？我看到刚才有听众在发消息啊，阿鑫，
0: 嗯，
1: 阿鑫发了一句，
0: 嗯，
1: 说花钱充会员不能同时和多人聊天，呵呵，看起来就是对这个模式不是很认可，是吧？
0: 嗯，
1: 来，我们给你解释一下啊，他为什么要坚持这个1v1匹配的这么一个模式？
0: 嗯，
1: 创始人认为呢，传统交友软件之所以需要用户大量的去筛选和广撒网，因为平台本来就不知道谁适合你，
0: 嗯，
1: 啊，就是批量的就都扔给你，你乐意看谁看谁，
0: 你再去选。
1: 对，那既然推荐本身并不够准确的情况下，就只能不断的增加候选数量，用数量来冲低概率。但如果说是用 AI 真正的把范围已经缩小了，那可能这个推送逻辑就要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啊，在他看来呢，多人匹配。多人同时匹配最麻烦的并不是说注意力被分散了，而是会改变人在关系中的一个心理状态。
0: 是，
1: 当一个人的候选队列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不合适我换下一个，
0: 嗯，
1: 这个人不合适我换下一个，那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会容易被变得替代。
0: 非常有道理
1: 啊，他是这个意思啊。
0: 对，然后有一句话呢，是对于个人来说呢，同时拥有更多候选也许是最优解，但是当所有人都这么做了之后，最终形成的可能是一个更差的整体结果。每个人都在把别人当备胎，同时呢也被别人当作备胎当中。所以良配坚持的这个一v一的匹配机制就是试图打破这种局面。有意思的是呢，之前这个负责人还跟我们来分享啊，说良配目前已经有不少用户加了微信，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解除平台上的这个一v一关系，有的会持续的匹配10多20天。原因很简单，说都已经加了微信了，那么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解除了这个匹配，那另一方就几乎能够立刻知道你要干嘛了，就是你可能我们加了微信之后你又再去找别人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机制本身呢看起来就会形成一种约束。更重要的是呢，它还解决了传统婚恋平台上长期很难回答的一个数据问题，就是到底哪些用户真正的走到了一起。
1: 嗯，
0: 过去一个人匹配几十个人。

0: 又加了七八个微信，最后到底跟谁谈恋爱，平台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呢，他们这个平台如果看到一对用户长期的一v一，也不解除匹配，后来双方也同时不再上线了，就是他已经彻底失去这两个用户了。就更高率的可以推测，这两个人可能进入了线下的关系当中。
1: 是。
0: 而这些真实关系的结果呢，未来又可以反过来去训练这个匹配模型。
1: 对，所以说为了保障这个池子里的用户足够真实呢，软件也把注册门槛做得很高。实名认证、真人头像认证、未婚认证，这些都是必须的。然后学历、工作、收入、车产、房产等等这些信息呢，也可以进一步认证。相关负责人还透露呢，仅仅是需要刷脸完成实名，就已经有不少人在注册环节退出了。可能这个目的不是很单纯啊。
0: 是，你看这个什么，本平台已拒绝已婚人士注册，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好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主页。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一v一匹配呀，是就是我一上来你给我匹配这个人，那这个人我要实在不喜欢怎么办？
1: 就实在不喜欢，双方
0: 我就解除，
1: 就双方说清楚嘛，对吧？那个我不是很喜欢你，
0: 点个解除，
1: 我们感觉不合适，我们点一下解除吧。然后点解除了再。按照你的情况匹配下一个适合你的人
0: 啊，但是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1: 对，就不能说是同时跟几个人一块儿聊天。
0: 但是你可以换，就是这个人如果实在不合适的话，确实是可以换的，
1: 并不是说我就必须得跟这一个人聊死了。
0: 对，不是这样的。
1: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可以说明白了就解除就好了。
0: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三年不结婚退款，这个设计也是比较有意思啊。购买保结婚会员计划的用户，如果三年之后仍是未婚状态，就可以申请退回会员费。这套商业模式被问到的问题是，怎么证明这个用户到底有没有结婚呢？负责人就说呢，这反而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了。婚姻属于明确的法律状态，在获得用户的授权之后呢，他是可以通过合规的渠道来完成婚况的核验，就是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结婚了。
1: 是，但是这个机制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相关的需要解决的一些灰色的地带啊。然后来看一看，另外呢，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 AI 呢不只是帮你找到对象，也可能帮助你长期来经营一段关系。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 AI 红娘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 AI
0: 哦，
1: 叫做 AI 军师
0: 哦，
1: 就是帮你聊天，帮你怎么出招啊？
0: 真的可以吗？
1: 他并不是说简单的来帮你生成一句高情商回复，豆包豆包帮我高情商回复他一下，不止这个，他可以完全的读取双方的完整聊天记录，同时结合两个人之前和 AI 红娘交流留下的这个背景信息来分析，然后再给你出招，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0: 我说真的啊，我的这个信任值啊也不是很高，
1: 不高是吧？
0: 因为我觉得这种 AI 啊，他们始终无法就是像人一样聊天，你可以理解吧，就是无法像真的是像人一样，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喜怒哀乐呀，我们一些想说却未说出口的话呀，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办法 get 到我们这一点的。
1: 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吧。
0: 是
1: 啊，比较新颖的一个东西。
0: 对，然后也有一些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啊向这个 AI 军师求助了，说跟一名男生匹配之后呢聊得很好，也很喜欢对方，但是到第三天的时候男生突然失联了，消失了，他从早到晚发了三条消息，才发三条嘛，说对方都没有回复，他不知道是应该继续等还是解除匹配。然后这个 AI 军师就结合男生的这个资料判断啊，什么对方是一名在读博士，可能当天真是有事儿了，没有及时看手机，可以等一等。女生又说等多久啊， AI 军师说三天，说即使真的很忙，如果有人愿意推进这段关系的话呢，三天之内也应该要解释一句，如果始终没有等到回应，那就需要重新来判断了。后来第三天呢，这个人都没来。我说实话，一天都不用等。超过三个小时没有回我的消息，你已经再见了你。
1: 然后后来女生又回来问说，已经第三天了，是不是该解除匹配呢？最后也是解除了这段匹配啊。
0: 是。
1: 后来遇到了一个更合适的人。
0: 对。
1: 然后这是大概他的一个情况吧。就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来下载一个试一试啊。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试过。
0: 是。
1: 但是确实是一个挺脱离现状的一个 AI 的软件。
0: 是，如果有这个找对象的需求的朋友们，以结婚为目的去恋爱的朋友们啊，可以了解一下，叫良配。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可乐小姨呢说来了，还是打个下班卡啊，欢迎。还有巴图鲁说的什么玩意儿，
0: 说的是，这说的是什么呀？
1: 嗯。

0: 没理解呀，
1: 嗯，
0: 说我被谁伤害过，
1: 嗯，
0: 没有。
1: 还有风铃呢说，所以抖微信抖音头像 ID 都不同的人能不能通过你，
0: 嗯，
1: 这个无所谓吧，
0: 你会不会要求太严格了风铃老师
1: 啊？你这也无所谓啊，只要你那个个人的身份证通过了就行啊。
0: 是
1: 棉花糖呢说，这个叫什么叫良配还是良配，良是那个善良的良，
0: 总不可能是凉凉的凉吧，
1: 啊，善良的凉，凉字的凉。
0: 你要干嘛呀棉老师？
1: 配就是配对的配啊，
0: 你最好是不需要啊，
1: 嗯，
0: 你注册你应该是不通过，你有结婚证。
1: 他说有个朋友需要，
0: 你最好是有个朋友，
1: 可以让他试一下，因为我们不是推荐啊，我们只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这么个东西，
0: 是，
1: 具体好不好用因人而异。然后还有阿欣呢说 AI 最会胡说八道了啊，
0: 嗯，
1: 说不好是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障，
0: 嗯，
1: 他不是说胡不胡说八道的一个问题，他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深入了解每个人的情况，然后去找最匹配的两个人去进行一个匹配嘛。
0: 他说可以开多个小号吗？他是需要，
1: 啊，
0: 他是需
1: 要,
0: 要
1: 认证啊，
0: 那样扫脸认证
1: 啊，
0: 你开100个小号不还是你这张脸吗？
1: 你总不能有100张身份证吧？
0: 对啊，
1: 那不行啊，
0: 给你抓起来。
1: 然后还有看一看，
0: 还有 Barry 王说打个上班卡，
1: 嗯，欢迎，啊，
0: 上班快乐，上班快乐。看来9点钟王姐也是收拾完工位的所有卫生，准备坐下来开始今天的工作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巴图鲁呢说这个吃夜宵的这个事儿，他说我那个是关心你，我绝对是你增肌路上的垫脚石，不是绊脚石。
1: 你最好吃，
0: 哎，最好最近没有再增肌了，
1: 嗯，
0: 最近先暂停一下下了。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到此为止了啊。
0: 嗯，我们最后呢还是有2分2分半的时间跟大家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1: 嗯，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呢，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最后听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啊，祝各位今天愉快。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

0: 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会。

0: 据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各位早上好。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早间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卖的，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学区房有需求的，都可以随时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不管是打字还是发送语音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实时来进行互动。靠近一点就再靠近一点点，我的心还没停歇跳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店东啊赵刚，欢迎您，赵刚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早上好，主持人好。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将跟赵刚老师一起来聚焦这个西海岸南片区这一个板块的房产的一些最前沿的消息哈。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赵刚。赵刚呢，他是专门聚焦于西海岸南片区的，并且呢，在整个板块当中深耕了得有10来年的时间了啊，非常的专业。不管是对于周边的新房，你比如说大华锦绣四季、宝龙城，还是说这个周边的二手房，像是金地、海南自在城这几个片区哈。蔷薇苑、蝶兰苑、蓝山苑、丁香苑哈、啊，还有包括时代城、永和、永秀哈、啊、这几个板块，以及我们这个南边的，你比如说北辰府啊，还有包括华侨城是吧？等等这一系列的区域吧，刚哥呢都是非常的了解的，并且呢有他独特的见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对这个板块来给大家来进行个解读。平时我们经常为大家分析的啊，都比如说是国兴啊，或者是阜城啊，江东可能比较多，因为那边的新楼盘非常的多。那目前来说，整个西海岸片区其实新楼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多哈。
1: 是的，
0: 对。那请刚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介绍一下西海岸南片区这样的一个板块，它的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都分别有哪些好的房子，以及有没有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来一起共同来聊一下。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住在西海岸南片区的哈，包括在长流站附近的等等，也都可以来给我们实时的去分享一下，你觉得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吃的玩的包括上学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啊来发语音啊或者打字来进行留言啊，欢迎各位进行跟我们的实时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刚哥。
1: 好的，我觉得海口的西海岸板块呢一定是一个低估的板块啊、
0: 嗯、
1: 咱们说西海岸南片区，尤其南片区啊、嗯、南片区这个范围呢大概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海秀快速路以南，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沿海大道以北、
0: 嗯、
1: 然后这个长通路以西大概这个片区，
0: 嗯
1: 啊，这里呢大概有哪些小区，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啊、
0: 嗯、
1: 像这个最北边就是叫我们叫绿地海森林，
0: 嗯，
1: 雅典郡啊，再往下来就是像时代城啊、永和，还有这个咱们金地自在城，
0: 嗯，
1: 包括这个宝龙城、幸福汇，
0: 嗯
1: 啊，还有大华锦绣四季，
0: 嗯
1: 啊，这是。但现在呢，就是目前这个板块的新房，就除了宝龙，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新房了，
0: 都卖没了，
1: 都卖没了。
0: 嗯、
1: 然后大华锦绣四季呢，现在也就基本上是清盘状态啊。
0: 大华还剩下几套了？就是楼层还能选吗？
1: 没有什么可选楼层了
0: 啊，
1: 基本就是顶底了
0: 啊，一楼跟顶。

0: 楼。
1: 对，
0: 嗯，
1: 完了就是咱们那就是这个片区呢，还有就是几个安居房，
0: 嗯，
1: 像这个西秀花园啊，这个
0: 永贵，
1: 永贵啊，
0: 嗯，
1: 就这几个安居房项目。
0: 安居房现在目前在售的是不是就两个？
1: 对，在售
0: 就永贵、永贵花园跟贵府家院。
1: 贵
0: 府家院目前还没有新楼栋。现在都剩下的是一些不好的楼层，
1: 对，贵府家园它
0: 没新开，
1: 分批开的，
0: 对
1: 啊，之前那批它已经售罄了。

0: 们说交通，
1: 嗯，
0: 啊，从这个板块我们到这个长流站，长流的城际站，
1: 嗯，
0: 啊，一般都在500米的距离，
1: 嗯，
0: 走路500米，也就走路大概有2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从这个坐城际，然后我们到市区的城际站的龙湖光联，11分钟，
1: 嗯，
0: 非常准点，啊，然后任何也不会堵车。啊，非常方便。
1: 就是吧，很多可能海口人他不习惯坐这个城际列车出行，包括我相信很多海口的朋友们都没有坐过这个城际高铁在市区里去穿梭，对吧？
0: 对，
1: 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坐过城际列车，觉得方不方便？其实呢，现在的城际列车跟我们过去的想象不一样了哈。过去可能是像坐高铁一样啊，像今天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也在聊说这个坐车10分钟，等车半小时。
0: 对，
1: 那现在呢是跟坐地铁跟坐轻轨一样非常方便，扫码进站，对吧？进站呢，而且车的频次非常多。
0: 对，现在非常方便，它，
1: 嗯，
0: 基本上早高峰从六点多，然后到晚上11点多，
1: 嗯，
0: 全天时的。尤其早高峰的时候，它大概的时间段也就10多分钟，
1: 嗯，
0: 非常快，啊。然后尤其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去机场，
1: 嗯，
0: 我们直接28分钟直接到美兰站，
1: 嗯，
0: 中间都不用换乘，
1: 明白，
0: 啊，非常方便，
1: 嗯，
0: 然后。这是一方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开车想往市区的，然后我们往这个北边直接上快速路，
1: 嗯，
0: 其实像我每次到这个国贸那边，
1: 嗯，
0: 其实正常不堵车的情况下也就15到18分钟，
1: 哦，
0: 其实这个乘车距离，我觉得自驾距离，我觉得在海口应该算是比较
1: 方便的，
0: 方便了，
1: 嗯，
0: 对。
1: 红着眼眶麻痹，一般我们认为到了西海岸南片区到长流，很多人就认为是远的，是偏的，
0: 对，
1: 感觉是远郊的楼盘，
0: 对，
1: 认为不管是生活也好，还是呢学校，包括呢周围的配套、商业呀、医疗都是不方便的。
0: 对，
1: 那在这里，请刚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这样啊，你因为我在这个片区也10多年了，
1: 嗯，
0: 你放在10多年前确实这样的，
1: 嗯，
0: 包括我们那个，我记得是像16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长滨路往南海大道这个交叉口，
1: 嗯，
0: 这个地方是不通的。
1: 嗯
0: 啊，以前也就是时代城孤零零一个牌在那里。
1: 嗯，
0: 但现在说实话还是很方便了。然后像我们这个大家说学校，其实这里有一个学校我要提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康安，
1: 嗯，
0: 海口市康安学校。
1: 康安学校。
0: 对，名字好像听到好多人觉得挺土气，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公立学校。
1: 嗯，
0: 其实他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它是举行了100年的校庆的，
1: 嗯，
0: 其实它的学校前身历史是比较久的，
1: 就比较有沉淀，有底蕴。
0: 它只不过是后来之后呢，这个学校进行了一个扩建，它以前是村小，
1: 嗯，
0: 但现在呢直接成了9年一贯制了。
1: 嗯
0: 啊，所以它的硬件设施在这个片区是最好的。
1: 嗯，那
0: 包括
1: 是
0: 室内的泳池，
1: 嗯，
0: 包括这个学生的宿舍楼，是吧？这些都是硬件很不错。
1: 这个康安学校啊，是我们的老朋友，熟悉我们海口之声、熟悉我们海口融媒的都知道哈。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做了无数个活动啊，包括呢山海杯德育情景剧的比赛啊，每年的山海杯连续搞了2届了，都是跟着康安一路走过来的。不管是在这个学校各个老师的努力配合之下，还是说在我们学校的礼堂当中啊去办活动，操场、礼堂、泳池。还有这个小朋友现在不都说是这个德智体美劳去发展，在劳动课程当中每个班级还有自己的小园子。
0: 是的
1: 啊，就是很多人说哎，康安可能是更加的去注重这个严抓严管，可能忽略了这种素质化的教育，其实不然啊。我觉得康安也是一个全面的发展的一所学校，因为呢如果说在秀英区当中，包括在全市的比赛，你能发现康安的学校的同学们在才艺上，在这种素质类的比赛上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尤其年这几年康安学校这个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包括呢今年中考成绩一出炉，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哈，今年的成绩是非常的出色的。
0: 对，
1: 而且是远超乎人们的意料的，可以说是杀出了一匹黑马哈。
0: 是的，尤其这个学校呢它是单校划片，
1: 嗯
0: 啊，周边呢就这几个小区，像这个时代城啊，像永和、金地自在城、大化锦绣四季，包括宝龙城幸福会，
1: 嗯，
0: 啊，这些目前都是它单校划片的小区。
1: 嗯，
0: 啊，然后这只是小学到初中，幼儿园的公立大概周边就3-4个，
1: 嗯，
0: 啊，像康安幼儿园，他本来在康安学校的旁边，就专门移动去康安幼儿园，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时代幼儿园，其实它的也是个比较特色的幼儿园，这些都是比较就是公立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其实学校还有一个就是在长流镇上有个叫长流中学，其实这个学校在海口里边啊，其实排名也还是不错的。
1: 嗯，长流中学。
0: 对，
1: 其实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

0: 这个片区呢，今天啊，包括请刚哥过来，就是因为呢，这个片区到目前为止，你是可以用一个比全市的价格稍低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但是呢，却能买一套自己心仪的房子。那边的房子其实不管是质量还是环境绿化，给你带来的生活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基本上除了时代城，像宝龙城啊，像咱们这个金利再城是吧？大华，这些大华就属于新房了。像金利再城这些都属于次新小区，楼龄也就在六七年。还是环境也好，它的楼龄都还是比较新的。
0: 是的，大家有没有住在这个长留附近西海南片区的？可以跟我们实时的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住在那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2: 见我的心还没停歇跳动，在你季节里面风含着喜悦。
0: 刚才呢，我们聊了这个教育资源的配套哈，那除了教育以外，附近的商业配套都有哪些呢？
1: 商业来说，我们
0: 买菜方不方便？
1: 其实买菜也是很方便的啊，就是这一片区它最大的一个菜市场就是长留农贸市场，它就在镇上，其实我之前我也好了解到，其实有一些在北片区的，是吧？他们都来这个地方，其实他这地方的物价是相对低一些的。
0: 他可能对比五元河农贸市场来说，
1: 对它的品类也非常多，
0: 是
1: 啊，就在长留镇上，
0: 因
1: 为本身呢，就是长留这个地方它的常住人口就比较多，像一个时代城，这就是万户大盘。像金地整个下来有6000户，所以这地方咱就算入住率有一半入住率，这地方这个片区其实它的常住人口还是挺多的。
0: 是，我觉得挺热闹的那边。
1: 是的，所以说像我们因为现在呢，像前段时间这个片区呢，像在这个一个长台街那块儿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夜市，就是固定给你的一个摊位。
0: 就过去摆摊比较多，现在呢，为了解决就是柔性嘛，对弹性，那么我们既然就是赌行不通，那我们就输啊，给你设置好了一个固定的摊位，对吧？你来摆摊儿，遵守我们
1: 的
0: 规则。
1: 日常
0: 的
1: 咱们比如说买菜啊什么的，日常这种都有，然后品类要更多一些，其实就到长留那边。过去其实骑车也就5-6分钟的事情，走路也就10多分钟，
0: 还挺方便的。
1: 挺方便。
0: 那除了像这种商业配套以外哈，比如说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更喜欢逛一些大的商场。对吗？
1: 大的商场
0: 距离它最近的，包括它周边都有哪些这种大型的一些商业设施呢？
1: 就是稍微中等一点的，就是在我们这个片区有一个叫旺家旺生活广场，以前也叫幸福广场吧，就这个地方，像一些旺家旺超市呀，还有一些瑞幸咖啡，还有一些咖啡都在这个地方，上等咖啡，这小一点的，大一点的商场离这个地方我们比较多去的就是一个是北边的这个远大购物中心。过去开车也就10分钟。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会选择到我们这个万达。这两个距离开车的距离差不多。
0: 哦，到万达的距离跟到远大差不多。
1: 走南海大道或者沿海大道，其实过去也是10多分钟的距离。
0: 差不多。
1: 但是后来这个龙湖光年正式开了以后，其实好多我们的年轻人其实都选择去这个地方过去。
0: 因为它可以从长留站坐城际
1: 对，
0: 一直到城西站，
1: 对，
0: 大概十分钟左右，
1: 然后直接，因为它这个为什么去龙湖更方便？比如说你从长留城际上车是吧，直接一下站城西站，出口就是这个龙湖光年的商场的入口，你连马路都不用过，非常方便。
0: 所以说嘛，就是很方便，因为城西站它下了那个车之后，直接就可以进到了龙湖天街，
1: 对，也连马路都不用过，非常方便。
0: 所以说很多现在朋友们都会选择从长留坐到城西，逛完之后啊，吃完饭再溜达的坐车回家。
1: 所以有时候一个小时去逛个商场来回足够了，我觉得这个城的距离已经是算很方便了。
0: 所以说呢，这是它周边的一些商业的配套哈。那如果说呢，坐在轨道交通上的话，那么把轨道交通上的这些商场呢，也可以纳入到配套当中。
1: 唯一就是目前要在如果说在这个片区再加一个大的商业，这里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
0: 齐全了，
1: 就齐全了。
0: 是的，那我们说到了交通啊，教育、商业，那你这个医疗方面，附近的医院设置的怎么样？因为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
1: 对，
0: 可能会考虑到的一些点。
1: 小一些呢，就是这个社区医院，这些咱们不用说了啊。
0: 对。
1: 然后目前比较成型的就是我们往北边，大概也就3-4公里的距离，那边呢就是有个妇女儿童医院，也叫。妇女现在叫
0: 妇幼保健院，
1: 妇幼保健院，
0: 对，
1: 是吧？然后不是妇产科这个又专门也开业了嘛？
0: 是，
1: 这是一块儿。然后综合性的医院呢，就是我们往北边那个肿瘤医院，
0: 肿瘤医院，
1: 这是三甲医院，然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 已经的大配套，
0: 嗯，
1: 它已经是建起来了。就是在这个片区往西大概3公里左右的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西院。
0: 嗯，
1: 对，
0: 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西院区。
1: 对，目前呢，就是它这个装修整体内部装修其实已经成型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还没有正式营业。
0: 那别着急啊，很快了。
1: 对，而且它床位有1200个。嗯，其实体量挺大的，
0: 哦，非常大。其实它的引进对于整个南片区的发展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利好。
1: 是的，就是它如果就是医生正式开了以后，它不仅是辐射咱们这个西海南片区，
0: 嗯，
1: 包括西海片区，它更多的甚至把这个西线老城这些地方
0: 都
1: 这些都可以
0: 加入进来了。
1: 对
0: 对，城外
1: 地方过来是最近的。
0: 是的，城外老城过来那个距离的话，还是
1: 很方便的。像我们现在比如说西线过来，它能到最近的，
0: 嗯，
1: 可能一个是肿瘤医院，
0: 嗯，
1: 再一个就要往省人民医院，是吧？或者是海淀岛这些地方，其实距离就很远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地方一起来，它的辐射范围其实挺大的。
0: 是的。
2: 嗯，
0: 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探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这个西海岸南片区的房产专家赵刚，也是我们德佑的房产经纪人和店东。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西海岸南片区的这些楼盘，包括周边的一些配套，以及。接下来我们会具体每个楼盘具体分析啊，该去怎么选择，什么样的价位比较合适哈，也给大家来聊一聊，看一看我们如果在选择房子的时候该去如何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判断。那我们聊完了整个的这一片区的配套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吧，这个片区的具体的楼盘现在目前的价格是什么样的，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哎，是的。
0: 嗯，
1: 是这样，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咱们从北边说吧，
0: 好，
1: 是吧？从这个绿地海森林，目前这一块的成交价大概就在，高一点就1万左右，就是这种，就是它分户型，
0: 嗯，
1: 啊，就可能有一些毛坯，可能能到，7000-8000，
0: 嗯，
1: 啊，装修好一点可能到10000，大概就这个区间。
0: 区间。
1: 对，因为这个小区呢，它当时之前报建了，它是毛坯交付，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呢，你能买到这种。带装修的一定业主自己装修的，
0: 嗯
1: 啊，这个小区大概是这样。然后往南边就是像时代城，这个就是以前其实它小区已经有大概14年的楼龄了
0: 啊，这么久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它之前的交易量特别大，
0: 嗯，
1: 就是因为便宜。
0: 大概是多少钱？
1: 现在的价格大概就在6000-7000。
0: 6000-7000。
1: 对，
0: 也有更便宜的吗？
1: 个别户人也有，
0: 也有哈。
1: 这基本上真的是到了，应该是到10多年前的水平了。
0: 6000-7000块钱。可以在市区当中去买一套房子，而且还是正规的商品房，它不是安居房。
1: 对，而且这个小区，别看它楼龄老，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它出门出来就正对的康安学校。
0: 啊，哦，它是
1: 一路
0: 妥妥的。
1: 对，
0: 这个一路康安，一路时代城。
1: 对
0: 对，
1: 而且它这个户型呢，现在80多平啊，
0: 嗯，
1: 还是有2房。其实市区从18年之后，基本上就是新贵以后，
0: 嗯，
1: 这种2房就很少了。
0: 嗯，是的，现在一般都不配建这个2房的产品，100平以下的很少都会报建。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现在好多可能咱们自己买房是吧？
0: 嗯，
1: 比如说20房，大家的印象就是20房一定是别人住过的或者什么的，是吧？
0: 嗯，
1: 其实包括我们这个海森林也好，雅典区也好，还有时代城也好，这几个小区它是有毛坯的。
0: 嗯
1: 啊，甚至有一些它根本就没住过，它是，所以说咱们想买这种新房，自己拿按照自己的风格来装修的，这是。给你一个选择。
0: 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就喜欢毛坯房，喜欢没有人住过的房子。那其实呢，这些小区因为他可能过去有很多都是旅居的客户，
1: 对，是的，
0: 对，所以说呢，人本来就不在海口，当时买了房子也是看好我们海口的发展，
1: 是的。
0: 那现在呢，可能因为一些种种原因吧，哈，资金方面啊，这个时候你买这种毛坯房，等同于买了一套新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毛坯房，它一定是卖一套少一套，非常稀缺，
0: 嗯，
1: 是吧？它这个装修完了，肯定这个量是一定减，因为现在没有在新的开发出来的毛坯了。
0: 嗯
1: 啊，然后再往南就是它一路之隔这个金地再城。
0: 嗯，
1: 这个小区呢，它是在从2019年开始第一期交房的。
0: 嗯，
1: 这个小区它是南片区第一个精装交付的小区。
0: 啊，第一个就是上品质的小区。
1: 对，所以说你要在这个小区买是没有毛坯的，
0: 嗯，
1: 全部是带装，就是开发
0: 精装修，
1: 精装修的。
0: 嗯，
1: 这是南片区的第一个。
0: 嗯
1: 啊。然后像它的户型倒也是有啊，从最小的90多平啊，
0: 嗯，
1: 到最大的还有149平，所以也是每个户型段，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稀缺的，其实它甚至还有一房，
0: 嗯，
1: 还有60平的一房，所以它的产品段还挺
0: 啊，金地还有60平的一房。
1: 对，
0: 那这个主要集中在哪个区域呢？
1: 就在金地自然城的强越的1期
0: 啊。
1: 为什么好多人他可能都不太清楚还这小区还有一房？因为当时开盘的时候，这种基本上是好多内部消化了。
0: 啊，就抢完了。
1: 当时这个小鱼因为它不限

0: 够嘛，所以这种总价又低，是吧？这种户型一定很抢手的，所以内部当时就没有对外啊。
1: 所以说就是在这种当年买房那个时候，我记得不像现在这样哈，你到开发商可以随便挑房子，那个时候一房难求。
0: 对，而且早期他们当时开盘的时候就在这个北边这个会展中心，
1: 嗯，
0: 当时是你要拿的票拿的号去
1: 摇号，
0: 去摇号
1: 去抢啊，
0: 就是这种，
1: 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楼层，当时想买的话也是很难的，不是说我们想花钱就能买得到。
0: 是现在这种行情，
1: 嗯，
0: 大家就觉得想象不到以前那种疯狂那种程度。
1: 对，那金地现在总共分为几期，分别都有哪些？
0: 对，金地呢，它是现在是一共是分了四期，像一期的就是蔷薇苑，然后二期呢叫蝶兰苑，三期丁香苑，四期的蓝山苑。最早一期的蔷薇苑，它是从2019年开始交房的，然后最新的一期叫蓝山苑，它是从2022年底才开始交房的，所以这期呢，它是楼龄是最新的，然后这个小区的价格呢，就是有一些两房的价格啊，甚至都到8000还下了一点了，
1: 7000多
0: 啊，这已经是目前的历史最低位了。
1: 嗯，没有比这再低的，
0: 然后这个小区咱们可以做个比较嘛，因为这个小区它开盘的时候以前就是12000-13000起步的，高峰期的时候像我们这个蓝山苑卖到17000多。
1: 蓝山苑都卖到17000多。
0: 对，17300。然后如果你要想买当时买10楼以上的，你还要再购买车位才有资格，然后车位当时19万。
1: 19万一个，
0: 对，
1: 那比现在卖的车位还要贵很多呀。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像有一些户型能到8000左右，是吧？然后好一点装修，好的户型能到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是算基本上是捡漏价格了。
1: 嗯，现在而且呢，不光是小户型便宜，我看有一些大的户型，比如说100多的，它也有一些很便宜的价格，
0: 有些可能就到7000-8000。
1: 7000-8000。
0: 对，
1: 那在这个片区当中，如果我们是作为购房者想要在这里买房子，该去如何选择呢？通过户型的选择也好，包括小区的选择也好，分别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就是咱们有一些是刚毕业的，比如说大学生，是吧？有一些他确实预算特别少，可能预算整个就10个都不到，是吧？如果这种，可能我建议就选择像时代城这些，没有什么压力。可能一套总价下来，是吧？有的是毛坯，可能就到40出头，是吧？然后你付个15%，可能就6-7万就下来了，这是最低门槛。但是呢，如果像你有这种想要这个小区的环境，好一点的，那可能我建议就是像金地这边，金地它其实这个片区它跟其他小区它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呢？其实好多咱们去过这个，它最大就是它是完全做的是人车分流，而且绿化做的特别好。
1: 对
0: 啊，这还是目前咱们能看到这个现状，还是在上次台风之后被打过一次的样子，
1: 被摧残过后哈，恢复到目前为止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去看，包括它的园林啊，是吧？这些漫步也跑道啊什么的，其实配置还是非常好的。
1: 它当时开盘的时候也是个品质大盘。
0: 是的，
1: 嗯，
0: 它开盘的时候。其实这里的人也算是南片区这个红盘了。
1: 他现在给人感觉就是那个外立面有点旧。
0: 唯一的，就说实话，这一点就是外立面确实是，可能是跟这个材料有关系，
1: 颜色
0: 颜色也有关系。再一个，就确实在海南这种，这种雨水这种腐蚀性特别强，
1: 高盐
0: 对
1: 吧？高潮湿的状态下。
0: 然后还有一个直观的就是什么？就比如说像时代城，虽然它十几年楼龄了，它就是那种米黄色的颜色，多少年前你感觉不到
1: 没啥变化，
0: 哎，你也不是说它现代是吧？但是呢，你也没有说它特别旧，它多少年它就是那个样子。
1: 对
0: 啊，
1: 就是白色的漆吧，还是在开发商在做房子的这个涂料和建材的时候要谨慎去选择。
0: 对，但是呢，任何东西我是觉得不能只看外表，是吧？如果咱们除了这边，你真正走进小区的时候，你从它的入户大堂。包括你乘电梯到你家里边，整个你去感受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它跟别的小区是不一样的，是吧？然后比如说，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小区呢，它的你要去南片区去逛完所有的小区，这个小区它所有的电梯都是装空调的，一年四季都是空调。
1: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区别于其他小区。
0: 对，有区别啊，而且完全人车分离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
1: 小朋友
0: 有小朋友有孩子是吧？在楼下玩，哎，很安全，
1: 对，
0: 不会，
1: 你不用担心，
0: 对，不会有的像有的有机动车是吧？有电动车，就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也是它内在品质一个方面。

0: 那有的朋友会说哈，你看，金地现在包括大华啊，大华先不说了哈，大华作为一个新房马上收尾了，我们说二手房来说，金地现在目前的价格是7000多8000多，
1: 对，
0: 对吧？那整个片区当中的新楼盘只剩下宝龙城一个，那宝龙城的价格可能也在8000多9000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该去如何去选择呢？因为他们的价格区间是一样的，但是宝龙城呢更新。
1: 对，确实这样的。但是这样啊，就是说咱们拿这个大华四季来说，虽然说现在基本上接近清盘了，
0: 对，
1: 但是从路北边包括大华四季、大华景星四季还有在城金地在城这些，它其实跟宝龙城完全是两个格局。宝龙城那边可以怎么去选择呢？就设定比如说那就是纯刚需。预算也不是太高，但是呢想买新房，真正意义的是新房，可能那里就更适合一些啊。但这边呢，虽然说比如说金地它可能它二手房的价格都比它的新房要贵，是吧？然后大华为什么之前像大华它卖的这么，就是其实它的销售进度已经
0: 很快了。最贵的时候14000多，之后11000多，再往下就是10800500，
1: 你要从价格来讲，当时大华景星四季整个南片区价格最高的，反而是它卖的最热的，是吧？
0: 一直都是市区里当时的红盘，
1: 是的啊。一个就是，我觉得说价格是没有品质，谈价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吧？确实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品质，确实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宝龙城这边，就可能就是也是纯刚需的。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然后隔路我们路北边，比如说大华四季、时代城，是吧？包括我们的永和还有金地在城。他目前的画面都是
0: 康安学校，
1: 是吧？比如说家里有小孩要上学的，我这里这几个小区都可以目送式上学，是吧？其实这个就很减少了你就进入送孩子接送孩子的一个上学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成本。
0: 那是时间是成本，尤其是对于孩子的成长阶段哈，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多睡一会儿。
1: 对，
0: 你每天多睡那么10分钟，你算一算累计到他的成长哈，6年9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可能换来的是他的身高，换来的是他的这个体质啊，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就去看高峰期孩子接送的时候啊，真的你在别的区远一点的，你过来这地方其实外面你停车的位置找不到。
0: 对，
1: 你所以说你要住在那个地方，你要说也是在这边上学，其实你没有专车接送，你不可能让孩子自己走过来的。其实也是有个几公里的。
0: 而且我看今年就是南海幸福会的一些业主哈，他本来是被划到康安的，但是由于康安今年招的比较满，
1: 对，
0: 有一部分也被分流到了上海市外。
1: 对，
0: 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抖音上啊，包括社交媒体上在发文去求助，去问，哎呀，那我家孩子这个到底是上康安呢，还是上上海市外呀，对吧？也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和选择哈。那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探房兄弟，今天呢我们在和赵刚老师共同来关注西安南片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呢具体楼盘具体分析以及特价房的推荐哈。那么如果有大家有关于房子的任何疑问，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
2: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探房兄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宅弟。今天呢，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贝壳德佑的店东，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房产经纪人赵刚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赵刚。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西海岸南片区，包括长流这一带的一些具体的楼盘以及价格哈，还有呢就是新旧楼盘的对比哈，看看各位能适合选择哪个。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片区当中有时代城啊，还有包括一些房子，它是当时买的是配售的。对吧？他的那个交易的这个方式跟我们正常的商品房还是不一样的，
1: 叫限价商品房。
0: 限价商品房在这里呢，也请赵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什么叫做限价商品房？包括在这个片区当中有哪些房子属于这种类型？
1: 好的，限价房呢，它是其实之前是这种房子，它是给指定单位才能买，它不是对外
0: 销售的。
1: 对，不对外销售的。这种房呢，它是有一个。它跟这个经济适用房这些还不太一样，它跟这个安居房也不一样，限价商品房它其实它的产权是100%的，所以不要误区，有的误区觉得哎，这个限价房是不是说这个产权不是100%，限价房的产权是100%的，但是它出售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必须是我们的产证，以它是以产证为准，产证满5年才能上市交易，其实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大概上半年，光这个。限价房这个片区大概有200多套、
0: 200多套、
1: 有这个房的大概就一个是时代城，一个就是我们的永和花园。
0: 永和花园跟时代城这两个小区。
1: 对，
0: 那这两个小区里面有正常的商品房吗？
1: 商品房也有，
0: 也有，就是他们每个房子的房屋的这个产权性质还是不同的，
1: 不一样。对，你像时代城，它这边其实里面有商品房，就我们叫市场化商品房，也有限价商品房，也有经济适用房。
0: 经济适用房跟前两种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这种，它就是像你可以理解为单位的福利房，这种是目前是不能交易的。
0: 经济适用房是不能交易的。
1: 对，
0: 就是你只能自己住。
1: 对，这个目前是没
0: 有。那不想住了呢？单位可能会给你收回来，再进行分配。
1: 对
0: 啊，所以说经济适用房的话，就只是我们给自住的，它没有不具备市场交易的这样的一些条件和资质。现在
1: 其实从去年开始，大概去年6、7月份，其实这个限价房的入口才放开，才可以交易。
0: 也才可以交易，之前也是不能交易的。
1: 所以为什么这个它这个交易量，一个它价格低，然后呢，它买入条件，一个是你的，就是唯一的硬性指标就是你的产证必须满5年，它还不像商品房，现在商品房就是一个是你备案满2年，然后你拿到证就能卖，这个是必须是按产证为准。你可能比如说你这么多年住了这么多年，但是你产证没办，是吧？你或者刚办的产证不满5年也卖不了。这里还有个误区，好多人会理解什么呢？他说满五年，好多人会理解说，哎，我这个房子买已经好多年了。不是说你合同买5年，是说你
0: 房产证
1: 必须产证为准，那你少一个月那你卖不了。
0: 明白。
1: 对，
0: 那现在目前除了这个满足这个条件以外，还有什么条件呢？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是可以出售的条件，再一个就是你还要交税。税呢，就是从5月底才开始正式实施。就是其实从去年到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限价房业主买卖的时候是没有，正常是没有有一个溢价款的，现在是多了一个溢价款，就是限价商品房比市场商品房要多一个叫溢价款。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您当时的发票价买的是，比如说是50万，是吧？现在你这套房，合税价，比如说现在。

0: 是七十万，是
1: 嗯，
0: 吧？七十万减50万的差额，二十万，
1: 嗯，
0: 二十万的15%，
1: 这么
0: 就
1: 高？
0: 三万块钱。是
1: 哦，
0: 的，
1: 3万块钱。
0: 对，这就叫
1: 哦，
0: 溢价款。
1: 正常我们卖房子是没有税的，
0: 对，
1: 但是
0: 就
1: 它
0: 是
1: 因为是限
0: 它
1: 价商品
0: 比
1: 房。
0: 市场化商品房多出来就是这个税，其他都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其他就是比如说你多套的是吧？
1: 啊，
0: 不唯一的，那肯定就个税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房它是不存在说我们商品房不满二或者增值税没有这一说，因为你只有满5年才能交易
1: 嗯，
0: 啊。它唯一的就是多一个溢价款。
1: 那现在对于时代城买限价商品房的这些人群来说，想卖房的话，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吗？怎么说？
0: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从这几个月啊，
1: 啊，
0: 其实这两个片区这种房交易量少
1: 少了。
0: 了，啊，咱们从大的方面说，可能说这个环境不太好，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从小的方面没有交易量，我是觉得是更多的是可能这个价格也基本上也快探底了，是吧？就是它同样的，比如说同样卖一套房，几个月之前我可能就能，咱不说就多卖几万吧，我可能同样的价格出去，是吧？我能算到我头上，现在就相当于是我跟之前的价格，我相当于又要自砍一平方几百下来了。
1: 自断这个臂膀，
0: 啊，对
1: 对，
0: 对啊，所
1: 是
0: 以
1: 的。
0: 现在基本上就是，哎，买的人也在观望，买的人
1: 嗯，
0: 是就想把价砍下来，但业主好多基本上已经是他的心理价格已经到底了，大概
1: 嗯，
0: 就这
1: 是
0: 样。
1: 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限价商品房的交易的政策哈，还以及我们这个缴纳的税费哈，到底是多少钱？那目前来说的话，如果买套新房，要等2年之后才可以入市进行交易啊，但
0: 对，
1: 2年的税比较高，满
0: 对，
1: 5的话税比较低一些。
0: 对，
1: 如果买二手房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入市交易呢？
0: 买二手房也是2年，
1: 也是2年，
0: 对，就是拿到证2年就可以交易。
1: 持有证2年可以
0: 对，
1: 交易。现在
0: 对，
1: 目前2年的税是多少？
0: 它是这样的，就
1: 嗯，
0: 是二手房呢，就比如说你买2年，它
1: 嗯，
0: 是可以交易啊。
1: 嗯，
0: 然后呢，一般对卖方来说，
1: 嗯，
0: 它要承担一个是个税，
1: 嗯，
0: 一个是增值税，这就几个大的税种啊。
1: 嗯。
0: 然后呢，个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产证是买5年，而且是唯一一套房，你就会省个税，免个税。
1: 嗯，满五唯一省个税。
0: 对。然后如果你的像有一些，你的产证不满二，
1: 嗯，
0: 是吧？你被爱买2年，然后那个，就是这个被爱买2年，产证没买二的，这种就多一个增值税，是
1: 嗯，
0: 3%。
1: 啊，这种是多一个增值税。
0: 对。但是有一种情况也
1: 啊，
0: 是，即使你不满二，不唯一。也是不需要交个税的，就
1: 嗯，
0: 是这种，比如说类似金地的，当
1: 嗯，
0: 时买的时候，比如说都12000起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评估价可能也就在9000左右，就是你买的价格要高于现在的评估价和税价，
1: 啊，就不需要交
0: 这
1: 增
0: 个
1: 值
0: 时候
1: 税。
0: 也不管你名下有多少套
1: 嗯，
0: 啊，是不是唯一，是吧？这个也不需要个税，
1: 那卖
0: 它也
1: 家
0: 考差额。
1: 要交什么税呢？
0: 这是卖家，
1: 啊，这
0: 我
1: 是
0: 说
1: 卖
0: 这
1: 家。
0: 卖家，对，
1: 好，啊，
0: 买家就是其实跟新房一样，就是
1: 嗯，
0: 交契税
1: 契税，
0: 啊，对。契
1: 嗯，
0: 税现在就是140平以下就是一个点，
1: 一个点，
0: 哎，
1: 嗯。
0: 然后140平以上的就是1.5。
1: 那如果这个卖家是满五唯一的呢？
0: 卖家是满五唯一就没有，其实就没有个税，就基本上不用交任何税了。
1: 嗯，因为也不存在增值不
0: 啊，
1: 增值，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说其实我们大家捋一下哈，就是对于卖家来说，他只有两笔税需要交，一个是个税，一个是增值税。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满二哈，满二你可以交易的时候，这时候你是需要交个税的。那
0: 对，
1: 如果你这个房子当年买的比现在卖的要便宜的话，你还可能要面临一个增值税需要交，对吧？
0: 对
1: 如果是你是满五的话，那就是增值税也没有，个税也没有。
0: 对，
1: 然后呢，买方的话，不管你是满二满五，反正你买这个房子就得交一个点的契税，140平以下。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平常说
1: 嗯，
0: 的个付税，就是这
1: 对，
0: 个意
1: 个
0: 思。
1: 付税哈。
0: 对，
1: 嗯，那目前为止的话，现在哈，就是金地这边的房子的户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嗯，
0: 那个最小的户型呢，就是60平。
1: 啊，
0: 就是一房一
1: 也
0: 厅
1: 有
0: 的，
1: 挂在市场上的吗？
0: 目前大概挂了有2套
1: 两套。
0: 在，所以非常稀缺啊。
1: 哦。
0: 去年大概也卖了几套，就基本上这种户型，有适合的买，但很快，就它就一个它是稀缺啊，
1: 嗯，
0: 就只有蓝山苑有一栋它是有这个户型的，而且
1: 哦，
0: 全部加起来可能也就不超过30套。
1: 哦，蓝山苑，而
0: 对，
1: 且很新，
0: 不是蓝山，蔷薇
1: 哦，
0: 苑
1: 蔷薇苑，
0: 一期才
1: 嗯
0: 有这个
1: 嗯，
0: 户型啊。这个其实它比较小众，大部分呢就是从。两房，你看，两房最小从92平，然后到97平，两房就这个面积段。然后这个两房呢有三个户型，你知道这样，阳台朝北、朝南，还有中间的南北通透这种户型，整个经历就是这样， 这是两房的，然后再大一点就到100多平的这种两卫的三房两卫的户型，
1: 三房两卫。

0: 对，这个呢，就从100多到这个149都有啊。然后
1: 149也是坐3房2卫吗？
0: 哎，是的，它其实有一个房间，相当于你可以也算是4房，但是那个房间也不是特别大。它的其实那是在1期才有这个户型啊。
1: 那140多平，它
0: 但是
1: 大
0: 这个
1: 体
0: 户
1: 现
0: 型
1: 在
0: 就
1: 哪儿呢？
0: 这个大，其实就是阳台特别大
1: 哦，明
0: 啊。
1: 白。
0: 它其实这个户型基本上是从这个开始卖的时候到目前没有交易过，因为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对，
1: 一般买到金地这边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0: 对，你要说四房嘛，其实它还不如像后面像蓝山叶的时候是吧，能升级到128平那种大四房，而且是边户通风采光那种都比较
1: 那
0: 好。
1: 看来就是蓝山院的128平在户型上完全优于蔷薇院这个140多平，所以说这个在市场当中有对比之后，这个140多平就不好卖。
0: 对，它都要慢慢更新迭代嘛，是吧？然后，大概像三房吧，大概就是三房，其实就是户型里边就是一个是朝北，然后一个是朝南，所以大家怎么选就看每个人个人，是吧？有的人觉得，哎，那个希望这个采光好一点，是吧？可能更倾向于选南向的，是吧？有一些觉得其实海南这地方其实也不缺阳，是吧？可能想要北边的视野好，因为北边它有一些景观是可以看到海的，所以说有的也会选择北边
1: 北边的高楼层能看到海。
0: 是的，
1: 明白。
0: 这就看每个人的需求了，大概也就这些这样的一些户型。
1: 这是金地的，现在目前在售的一些户型哈。那
0: 对，
1: 以你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觉得哪个户型卖的比较好呢？
0: 其实像这几年吧，就是看看需求是吧？如果说像咱们只是刚需的，纯刚需的啊，只是拿来过渡的，其实可能我建议就是像2房就够了。其实总的来讲，其实比较畅销的，其实这几年是卖的是3房户型。
1: 3房。
0: 对，有时候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我，可能加一点钱是吧？可能加个十几万，可能我就够3房了。那么我起码短期内我也不用再去置换了。
1: 对。
0: 哎，你如果是2房这种，你其实只能是过渡。比如说你现在你是单身，等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了，或者有老人在身边了，你绝对是不够住的。
1: 对，而且一个卫生间，可能你人口多的话，对，尤其在
0: 你
1: 早
0: 那时
1: 上
0: 候
1: 的
0: 你
1: 时
0: 还
1: 候，
0: 要面临还要置换的问题，是
1: 对。
0: 吧？其实这两年其实这个小区也有好多业主就是把小的卖掉换一个大的。首
1: 对。
0: 先他是觉得这个小区已经住习惯了，觉得这个地方是吧，各方面已经很熟悉了
1: 是。
0: 啊，而且置换它其实也是划算
1: 对，
0: 的，
1: 因为价格虽然说我们自己买的时候它比较贵哈，现在卖的时候比较便宜，但是你换另一套，就是你在卖房子的时候，别人砍你的价格，到你在买的时候，你也可以砍别人。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
1: 对。
0: 我建议就是，如果您的预算够，是吧？当然是能大不买小。
1: 一步到位，没必要再折腾了，对吧？就因为可预计的，将来你结婚生子之后，一定会面临需要多一间房啊，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肯定会在身边帮你去照顾哈。那这个时候呢，多一个房间，多一个卫生间，包括我们整体的卧室扩大一点，对于我们生活的改善是非常有必要
0: 是的。
1: 的。
0: 如果确实预算有限，是吧？当然了，就是2房也可以上车，这时候上车也还可以。
1: 目前2房的均价大概是多少？总套首付
0: 均
1: 多少？
0: 价基本上，按近期成交大概也就在8000左右。
1: 8000左右，
0: 哎，八千左右，其实这样算下来，它的
1: 总价
0: 总价也
1: 八
0: 在
1: 十万，75万，
0: 70到80之间。
1: 70到80之间，那大概首付15%的话，就是
0: 11、12万左右。
1: 十一二万左右，
0: 对，
1: 你就可以买套房子。
0: 但是呢，基本上像这个价格在，高峰期的时候，这些房价都在120到130左右。
1: 120到130，相当于跌了也挺多。
0: 所以现在能到七八十之间，这个价格也算可以了。
1: 三房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呢？
0: 三房目前
1: 它
0: 主
1: 因
0: 要
1: 为
0: 是，
1: 面积段比较，这个跨度很
0: 所以
1: 大哈。
0: 是三房，就是如果装修好一点的户型，基本上也就在1万左右。
1: 1万左右。
0: 基本我说的这种就是装修好的零包入住的，不是纯硬装的
1: 明白。
0: 啊。然后这种如果是开发商交付标准这种啊，或者装修稍微差一点的，大概也就是9000左右。
1: 9000，为什么大的户型反而比小的户型的价格要高一些？
0: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问题，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可能预算高一点，你宁愿选大不买小，所以现在就是因为小户型相对它的需求要少一点。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当时这种小户型比较抢手呢？因为这个片区当时在16年后面开盘的时候，这个片区是不限购的，

0: 你对于外地人来说，买这种户型，一个可能当时单价要高一点，但是说总价低，是吧？而且
1: 而且正常在二手房的交易市场，小户型应该卖得更快一些呀。
0: 但是你要想到这个片区，他
1: 啊，
0: 能来这边买这种三房，一定是常住的，一定考虑到你的学区需求的，还有
1: 嗯，是
0: 后期短期内暂时不会再去
1: 成
0: 租，
1: 交的，
0: 对，
1: 所
0: 暂
1: 以
0: 时不会
1: 说
0: 买，
1: 每个片区情况不同。
0: 对，
1: 咱这个片区看来还是三房，可能
0: 经
1: 价格
0: 常
1: 稍微
0: 见，
1: 高一点。
0: 是的，
1: 正常的话都是小户型，价格单价高，
0: 对，
1: 大户型单价
0: 你看，
1: 低。
0: 就像前段时间成交
1: 嗯，
0: 那套两房，然后成交周期大概也够不到一个月吧，
1: 嗯，
0: 然后就基本上还8天都不到，
1: 8000都不
0: 哎，
1: 到，
0: 但是就在前几天那套三房，
1: 嗯，
0: 然后客户从看到买就是1周的时间，
1: 嗯，嗯，
0: 然后成交价就差不多1万，哎，就差距就这么大。
1: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你在买房前要听专业的人士给你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不同的小区，你想买哪个小区，买哪个片区，你一定要找一个专业靠谱的这个经纪人或者是专家来帮你去研判，因为你光看到这个小区的价格、户型，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你在这个片区当中，哪个楼栋比较好，对吧？
0: 对，
1: 哪个板块比较好，是吧？哪个这个户型比较好？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那以这么多年的市场，全国来说，肯定是小户型在二手房更抢手啊，更保值啊，更好出手交易。但是呢，放到不同片区、不同板块、不同的这个学区当中，它的情况又有所改变。
0: 对，对。
1: 嗯，
0: 其实，尤其像这种买二手房，咱不能只是对比说它的价格，而
1: 嗯。
0: 且。单套的价格不能代表整个小区的价格，而且它跟每个户型这些装修情况都不太一样啊。尤其像这个，比如说，同样一个户型，它分在不同期，因为二手房它其实它是比较唯一的，就是
1: 嗯，
0: 你买，比如说买新房，我今天买了这个位置的这个边这一套，我可能这套卖完了，我可能楼上还有一套，其实它的景观呀、视野啊，它周边环境都大差不差的。但是二手房这种一定是稀缺的，比如说今天就这个位置是吧？它这个景观就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可能说这天这个去花店你再找一个，那不太可能的，是
1: 嗯，嗯，嗯。
0: 吧？所以它每一套就是都是它有唯一性。
1: 有很多朋友在买房子的时候，包括最近呢，也有我们的听众哈，在买房有什么焦虑呢？他希望买一套景观面很好的房子，窗景很好的，包括最近呢也流行竖景房，
0: 对，对。
1: 啊，很多楼盘你会发现，尤其是内地的一些楼盘，哎，高层卖不出去了，这
0: 对，
1: 个一二三，3楼、4楼、5楼、6楼反而成为了畅销的这个楼层。
0: 是的，
1: 啊，因为呢，它的这个竖景窗景很漂亮。你包括现在那个江东的万华鹭岛，包括仁恒的长天云汀，
0: 是
1: 是
0: 的，
1: 吧？如果你住低楼层的话，真的是被那种原始森林所覆盖，
0: 是
1: 它那
0: 的，
1: 种景观面是不同的哈。那有的客户呢就喜欢窗景比较好，但是呢，你现在在买新房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带他去看了宝龙城还是崭新，你像崭新现在总共在卖的是10号楼跟2号楼，对吧？十
0: 对。
1: 号楼的80平是朝北。
0: 对，
1: 二号楼的80多平是朝南，但是呢，二号楼的样板间放在了一号楼里，一号楼朝南那个把东的户型前面就没有遮挡，但是一号楼没开售，所以说他也在等待，也在焦虑。不过呢，一号楼朝南未来有什么问题呢？它前面是一片这个商住用地，现在是个工厂，未来可能面临着盖楼，对吧？盖一些商业，那如果一旦盖一些商业，你这个房子就有遮挡
0: 就
1: 了。
0: 是尤其像这种新房嘛，说它有这种不
1: 嗯，
0: 确定性。这
1: 对。
0: 二手房就是它的景观，这些都是比较成型固定的
1: 是的，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小区吧，金地再城这个小区，它其实你看过周边，它最大一个亮点就是它的阳台都特别大
1: 是的，他阳台特别的宽敞，
0: 啊。就即使两房，基本上阳台的面积就将近20个平方
1: 嗯，
0: 啊，都有10个平方是可以拓展的，
1: 嗯，嗯。
0: 在周边这个小区都没有的。
1: 当年哈，我感觉很多买金地的朋友们都是为了这个阳台。
0: 对。
1: 他当时有一大亮点，就是给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高阔的阳台，而且这个阳台不像说绿地海棠流
0: 对，
1: 啊，北片区的一些小区是弯弯绕绕的，
0: 它
1: 它
0: 非常
1: 是
0: 的方正规整，
1: 方正规整，对。
0: 是，所以说好多人也吐槽是什么呢？他是觉得，哎呀，这个90多平做两房可能觉得浪费，但实际上这个要看你的需求。其实它的房间也不小，
1: 嗯，嗯。
0: 有的可能觉得它房间可能会比别的户型会稍微小点，但是你想，他把房间给你放在阳台上的位置，就是
1: 嗯，
0: 你如果是喜欢这种大阳台的，是吧？这种舒适感还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它每个房间都是非常敞亮明亮的，
0: 对，
1: 窗明几净，窗户也都很大，不像说有的一些小户型给你做那个房间哈，是个像是类似于暗房一样，因
0: 对，
1: 为很多的小户型它那个窗户 非常的小，
0: 对
1: 啊，
0: 所以像这种这么大这种可拓展面积呢，其实后面。

0: 报建的时候就不允许建了。
1: 嗯，
0: 哎，所以现在这种又是一个稀缺产品。
1: 嗯，现在也建四代新规住宅，
0: 啊、对那种
1: 四代宅空中树，
0: 就除了四代宅嘛，是吧？就普通这种你住宅你达不到的。
1: 是的，我们节目呢也到了9:56了，今天也非常感谢赵刚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哈，也请赵刚老师给我们这个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哈，就是现在你还建不建议大家买房？如果想要买房的话，建议是什么样的人群去买房？
0: 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啊？
1: 嗯，
0: 反正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其实通过这么几年的调整，像刚才我们说这些小区基本上的价格，除了就像早期买的这些房基本上都到了当时的成本价，
1: 嗯
0: 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整，我觉得基本上也已经到位了啊，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其实咱们作为普通人买房，尤其我们专业的都不可能绝对的踩底，
1: 嗯
0: 啊，你只有说后期涨上来了，你可能才发回过头来看到当时哪个是底，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觉得刚需的这种需求的也该可以入手了啊、
1: 嗯、
0: 就是别的不说，你起码现在入手你已经跑赢了在几年前，是吧？甚至几年前买的那批人，
1: 那肯定的、
0: 比如说两年以后同样可以出手的时候，是不是你要更快一些？
1: 嗯
0: 啊，
1: 因为你自己能承受的价格区间比较高。
0: 对，
1: 嗯，
0: 像有一些就是为了学区的上学的需求，这种他也等不了，肯定要马上买的，你是吧、
1: 嗯、
0: 然后这类人群，然后就是反正我建议就差不多了，就这个片区只要预算不是太高，是吧？
1: 西海岸南片区，包括我们全市想在海口安个家的，预算不是太高
0: 的，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可能是从咱们市区老破小看过来的，是吧？如果大家不妨来这个片区都看一看啊，
1: 转一转，感受一下，
0: 看过以后再做决定。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刚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于西海岸南片区的详细介绍哈。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9:58，以上就是本期谈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下期再会。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栋。

0: 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

0: 来了，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大家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我们的节目呢会带着各位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抗氧、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嗯，是的。
0: 不知道昨天的那个视频直播有多少朋友看了啊？那是我们本节目的第一次通过那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对，主要是就是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带大家通过视频画面实地的来看一看。
0: 是。
1: 昨天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互动啦。
0: 是的，
1: 今天依然让我们在公众号看到大家的热情吧。
0: 是，看看风铃来了来了，今天来的够早的啊。然后后续呢，其实我们还在研究多种这个关于直播的形态，可能还会带着大家深度的去体验呀，或者去探访啊其他的一些模式。当然我们也会尽量是邀请他们，在他们有时间的时候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能在直播间当中来展示一下才艺。
1: 对，
0: 我昨天的时候不是去到那个就是有一个5楼有一个乒乓球室，然后他们这个
1: 正在打乒乓球。
0: 哎，老年朋友们都是退休的朋友们啊，打乒乓球特别激烈，我就很手痒。我说那个，
1: 你要不扭捏试试？
0: 我说我也试试。我说那个展示一下，德智体美劳也还蛮全面发展的。我说我也试试，但是我看他们那个样打得特别激烈，我就说自己啊，
1: 算了，我不自取其辱了。
0: 对，可能没戏，可能完全接不着着人家叔叔阿姨打过来的球，还是挺厉害的啊。
1: 对，还有看到他们唱歌呀、跳舞啊。
0: 哎呦，那一颗小白羊给我唱的，我都醉了。
1: 啊，这生活过得特别丰富。我们也希望之后有机会呢，能够邀请到这些有才艺的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唱唱歌、跳跳舞、聊一聊生活的乐趣。
0: 真好，感觉比我们的那个精力要充沛很多啊。
1: 哎，可不是嘛，我们现在得向他们学习呢。
0: 是，我说，哎呦呵，底气真足啊，您比我说话底气能足一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来。今天呢，也是有一系列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日前的国家疾控局是发布了疾病预防控制1555的一个规划，其中明确呢要加强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做好一老一小人群免疫，加强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的健康管理，强化疫情高发期的一个健康风险提示、聚集性疫情的处置以及医疗资源的一个调配。规划呢也提出要加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诊室、肠道诊室的建设，完善慢性传染病的一个预防筛查和治理、管理康复一体化的一个服务模式，也要加强机构医疗机构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服务能力，提高中西医结合救治的水平，强化营养与慢性病监测综合防控干预指导，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建立完善环境健康的风险评估制度。
1: 规划要求创新疾控健康科普和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疾控科普资源库，促进疾病防控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医院、进家庭、进养老机构，实施全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提升行动，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
0: 是，这是一个新的规划，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跟 AI 有关的事情。近期呢由陕西一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名为叫安康吗的 AI 银发康养综合平台正式上线。这个平台其实跟这个银发经济有关的这个 AI 之前还确实没有看到过啊。这个平台呢是深耕银发数字康养赛道，聚焦 AI 适老化改造，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与轻量化技术为核心，依托建筑主体优势延伸康养新业态，深度契合1555时期培

0: 培育心智生产力，发展数字民生康养创新康养服务的战略要求。这个安康嘛，是专为用户量身打造的一个智慧康养平台，可以免费使用，而且是无需充值的，操作比较简单，就可以解锁多元服务，兑换暖心好物，真正实现全民可享普惠无忧的新时代智慧康养服务。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康养服务哈，我们再来看一看。

0: 员最近九芝堂到访马甸尔股份公司开展交流合作。双方这个是围绕药食同源、大健康以及银发经济领域开展深入调研和座谈交流，旨在探索两家百年品牌在药食同源领域的创新融合。在会上，双方初步探讨了在联名产业开发、终端体验场景共建以及社区康养服务等方向的合作潜力，并就渠道互通和资源共享达成初步合作的意向。双方也将充分依托各自的品牌积淀和资源优势，有序地推进合作事项，致力于打造省市国资企业的跨界融合示范项目。
1: 跟马迭尔一起啊，把那个冰棍做成芝麻味儿，把那个冰棍做成茯苓、山药茯苓冰棍，
0: 所以这药食同源嘛。
1: 是，感觉挺有意思啊，边吃冰棍边健康。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吧，这个是软通动力目前携手康寿等四方签约共建鸿蒙大健康生态。近期呢，康鸿共建智企未来鸿蒙大健康的生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正式举办了。其中呢，包括了四方啊，包括了武汉光谷现代服务业园、康寿保险集团、鸿蒙生态武汉创新中心，还有软通动力，这四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那么这个就是要推动智慧养老的一个数字化升级，各方呢将合作构建政府平台加康养场景加鸿蒙底座加工程落地的这个模式，形成可规模化复制的一个产业体系，针对传统康养行业设备的碎片化、数据孤岛和老人操作门槛比较高以及机构运营压力大等等这些痛点，也聚焦了像智慧康养啊、数字健康管理以及服务智能化的升级。四方呢将研发一体化的一个软硬件啊，落地全场景适老智能终端，搭建数字健康中台，打通健康数据安全流转通道，同时呢还会打造区域示范样板，培育数字康养产业集群，建立长效产业协同机制，持续迭代适老数字化的应用。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最近由这个存荣流体设备无锡有限公司联合江南大学牵头的老年功能性食品增材制造国家级科研项目落地立项了。这个项目它是直面银发群体的进食痛点，把流体 3D 打印技术落实到老年日常餐桌。项目核心采用动态流速调控流体 3D 打印工艺，改变传统加工模式下食物质地一刀切的弊端，所有的餐食呢都可以结合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实现一对一私人定制。针对像血糖偏高的老人，系统它会自动调低糖分添加比例，那像这个血脂异常群体，强化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配比，咀嚼功能力比较弱的失能老人，他就精准的调控食材的软硬度，做到入口软糯，无需费力咀嚼，同时兼顾进食安全，最大程度的来降低呛咳吸入的一个概率。
1: 是，
0: 所以
1: 是
0: 这个就是数字啊，现在智能科技来改变老人们的生活。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关注的很多消息都是跟这个智能科技智能养老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啊。这是今天的老龄动态，希望大家又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这个点说说做梦这件事情吧。
0: 这一大早不是大早了，
1: 做梦
0: 一上午说做梦。我昨天晚上我坑做了个梦。
1: 做了什么梦？
0: 我做了一个梦，半夜我还腾的一下坐起来了
1: 啊，站起来看着你老公，就你是吧？就你是吗？你把你那个什么，我查你一下。
0: 我是做梦，迷迷糊糊梦见我的孩子爬到了床边，我感觉他快掉下去，我噌的一下坐起来了，
1: 啊、
0: 就是反应及时。然后一看啊，在旁边睡着呢，然后我一倒下又睡了。
1: 那这个就可能是你作为妈妈的一种担心
0: 啊，就是那种
1: 怕孩子爬到边边上去，
0: 你的条件反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任何反应，腾的一下坐起来了。
1: 嗯，你这是那个母爱，你这属于是，你这是啊。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呢，会做各种各样比较奇怪的梦。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目前你还记得的你做过的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比较离谱的那些梦
0: 啊。
1: 我目前能想到的一个我经常做的，就小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个梦，是飞起来捡钱。
0: 太快乐了，
1: 我经常做这个梦，就是在小的时候啊，这个梦的场景是这样的，我飞到了一片有红地毯的地方，然后这个红地毯上全是金币，
0: 哎呀，
1: 然后我会飞，我会飞就导致我可以飞起来捡，我就基本上是边飞边捡，边飞边捡，这是一个梦。
0: 好像那个游戏啊，那个游戏不是

0: 飞起来捡金币嘛，就跳起来噔噔
1: 噔。你说那个地铁跑酷之类的，
0: 对
1: 哎，还真的类似，
0: 是吧？
1: 对，就是类似这种。
0: 我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坐会飞的嘛，
1: 嗯，
0: 然后长大了坐那种会飞的反而
1: 就很
0: 少
1: 了。我也是，
0: 他们
1: 基本上没再坐过。
0: 小的时候坐会飞的梦是因为你在长个儿
1: 啊，
0: 然后我还有就是我经常会，包括现在哈，
1: 嗯，
0: 我经常就会梦到小的时候经常玩的那些地方。
1: 哦，我也是。
0: 这个好像是说是自己的那个脑袋里的核心记忆。
1: 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
0: 但是我做的是噩梦，
1: 噩梦啊，噩梦。
0: 经常做噩梦，就老是梦到小的时候可能在那儿，就是有一个印象深刻，给自己吓到了一下的地方。
1: 嗯，
0: 现在哈，
1: 嗯，
0: 自己做噩梦就会梦到那个地方。还有经常在梦里梦到被别人追赶，做到那种恐怖的，有半夜被吓醒的。
1: 哎，我很少会，我从未梦见过被人追。
0: 你没有梦到过？
1: 从未被人追过。嗯，
0: 说不定今天晚上你就梦到了。
1: 而且我除了会梦见自己会飞之外，我还梦见自己会弹跳
0: 啊。
1: 你知道那种吗？就是跑起来跳起来，一步能跳又高又远的那种感觉。
0: 我也做过，
1: 就是感觉这样一跳能跳着5米高，然后能跳10米远，就是那，
0: 嗯，
1: 就像那个脚底安了那种，就现代不是有那种弹簧嘛，
0: 嗯，
1: 就是那种工具，就像安了那个一样，一步能跳特别。而且这个梦做的概率比我会飞的那个概率要
0: 还要高，
1: 还要更高一些。经常做这种梦，
0: 说明你的骨骼在发育。
1: 你经常会梦见过去的人吗？
0: 我会。
1: 也会是吧？
0: 偶尔会梦见一个，就是
1: 不管是，
0: 嗯，你生活当你很久都没有记起这个人了，
1: 对，
0: 白天你也没有想起过这个人，
1: 我也是，
0: 但是梦里忽然他就梦到这个人了。
1: 我也是，我前两天梦见了我的一个初中同学，
0: 是吧？你都很久都没有想起过这个人，
1: 甚至这个初中同学呢，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0: 对，
1: 一个女孩啊，
0: 嗯嗯，
1: 我们没有任何，我们也那个 QQ 肯定是早就不用了嘛，或许有 QQ，
0: 嗯，
1: 但是已经
0: 好多年都没联系过了，
1: 对，然后微信也没有联系，问题是我也没有在白天的时候看到过他的一些相关的动态，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就梦见他。然后还有一类梦，就是长大之后比较容易做的一类梦呢，就是睡前看的一个什么东西
0: 啊，
1: 比如说睡前看了一个这个是什么救助流浪猫的呀，
0: 嗯，
1: 救助什么可怜小猫，然后他以前什么脖子坏了，然后慢慢救他。然后梦里我就会梦见猫啊，梦见，
0: 嗯，
1: 就是跟那个你睡前刷到的那个视频有关的一个梦，
0: 是
1: 那个是最近比较常梦的。
0: 还有的时候也会梦到，就是特别特别着急想上厕所，在梦里，
1: 哎呀，找厕所
0: 找不到厕所，特别特别着急。
1: 对，
0: 然后呢一下就醒了，哦，还好是梦，赶紧起来上厕所吧，然后就
1: 要不然就尿床了，
0: 就真的就醒了。你会发现我们哈，啊，做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梦大致都是一些类似的。
1: 对，
0: 而且呢有很多人说，哎，你做梦，梦对于自己有特殊的含义。
1: 哎，你一说这个特殊的含义啊，就想起来了，以前的时候梦见就是自己掉牙，
0: 嗯
1: 啊，或者梦到这个还在世的亲人离世，
0: 对
1: 啊，或者梦到这个已经去世的亲人，就是大概梦见这种，或者什么说什么梦见蛇呀，
0: 嗯，
1: 啊，梦见什么是不是都就会什么有所暗示啊，然后什么梦见前男友啊，咋地的啥的了，完了说那个是不是什么有所暗示啊，然后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周公解梦，
0: 对，
1: 当然这个是我们一个心理作用啊，
0: 嗯，是，
1: 嗯，
0: 因为以前嘛，以前大家更相信梦有预示作用，
1: 嗯，
0: 后面呢就有这个心理学家像弗洛伊德，他是著有一个经典的作品《梦的解析》，
1: 是，
0: 然后他里面就说到呢，觉得梦是被压抑的渴望
1: 啊，或者是你害怕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
0: 啊，是的。然后呢像这个弗洛伊德他就把大部分的梦啊归咎于你生活当中想要得到的什么权利呀，或者是你害怕呀，
1: 嗯，
0: 然后现在的科学研究呢也是给出了一些全新的更有趣的解释，我们也来看看啊。
1: 哎，说梦的发生啊，可能和睡眠状态下的生理状况有关。意思是我们刚刚说那个梦里找厕所那件事儿，通常你可能就是憋尿了，你可能就是想要上厕所。
0: 嗯，对对。
1: 然后有的时候我现在也经常梦到走着走着，夸叽就掉下去了，
0: 然后忽然身体一下抽搐。
1: 哎，对对对，突然那个脚砰一下打到那个床上，伴随着身体肌肉突然抽搐，或者说呢，在你这个比较年轻的。的时候啊，梦到喜欢的另一半啊，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0: 嗯，
1: 是吧，跟这个生理的阶段有关系，
0: 嗯，
1: 当然的梦境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碎片，
0: 对，
1: 就像我刚刚潇潇说到的那个梦到孩子爬爬爬爬爬爬到床头上去了，
0: 嗯，
1: 然后我梦到又救助那个小流浪猫小流浪狗了，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些碎片，
0: 是
1: 从神经

0: 科学的角度呢，梦是大脑里呈现的一些影像、想法、感觉、情绪以及其他事件的一些合集。
1: 我们虽然平时睡觉了，身体虽然睡着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它还活跃着。
0: 你真是辛苦了，大脑，你一天真是不闲着你。
1: 在睡眠的快速眼动期，脑电波看起来它是和清醒的人是一样的。就我们的大脑呢，它就开始给你制造一些影像，然后呢，这些信息片段化，它就呢变成了一簇簇的，然后促进你的这个神经脉冲，然后无意识的在大脑里面活动，就释放出来各种信号嘛。它们无序，没有规律，而我们大脑有意识的部分呢，它就联想编织出了一段梦境。所以你会发现做梦，反正就是梦到生活跟生活常理不符合的一些事情，就非常离谱的，或者是这里串一下那里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呢？是因为当一个神经脉冲达到的时候，梦境它就会突然改变了
0: 啊。梦见跟那个朱亚文在一起了，跟那个王心凌在一起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感觉的好像连续，但是又好像这个梦其实特别割裂，它不是说像我们讲故事一样啊，真实发生的这种能从头讲到尾的一些故事。不过一觉醒来呢，大概只有 37.5% 的朋友能够回忆起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梦。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呢，在梦里睡着了，就是大脑它光想，它你可能不太记得。大脑里负责理性逻辑的大脑前额叶的这个区域，又是你前额叶，你也睡着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总能记得那些梦啊，总是我们记得的那些梦总是支离破碎的，光怪陆离的。在梦里呢，我们可以突破，甚至突破物理的界限，不需要遵循这些社会的一些习俗，就随便梦呗。
1: 对，
0: 梦做梦谁不会？
1: 梦见在海里啊，梦见在天上飞呀、啊，
0: 在天上飞，在水里游，捡钱，全世界都是钱做，全世界都是巧克力做的，走到哪儿都能啃一口。
1: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做的开心的梦，有的呢，他就是做的一些恐怖的梦，比如说像负责情绪的区域，他就被强烈的激活，这个区域它和恐惧、焦虑情绪有关。80%的梦至少有几种负面元素当中的一种，是吧？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老是梦到我上直播迟到了。
0: 哎，我也总做这个梦。
1: 哎呀，我心里可紧张了，我说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0: 怎么办？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总是梦见对方出轨了。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就是梦见他又怎么着，然后起来，你把你那个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
1: 来。然后，家里另一半说你怎么了？我也没惹你。
0: 不是，
1: 你怎么又生气了？
0: 睡着睡着觉起来，咣给他一脚，滚下去，说不想跟你睡了。然后人家说，咋了？我在睡觉呢，你是不是出轨了？但是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吧。
1: 是，然后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大脑里面负责情绪的区域，它被激活了嘛，它就会有一些负面情绪。而且有的人梦里是五颜六色，但是有的人梦里感受不到颜色。好像我记忆当中梦里也感受不到颜色
0: 啊，我的梦里都是有颜色的耶。
1: 是吗？
0: 但是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我看不到这个人的脸
1: 啊，就是你感觉是这一个人，但是你的大脑
0: 我看不清他，
1: 非常模糊的。
0: 是，但是我知道这个，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朋友，我甚至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看不见他的脸。
1: 是啊，虽然说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梦到什么可能并没有任何意义哈，但是做梦的情绪它确实可能在暗示我们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些梦它是对压力焦虑的提醒，
0: 比如说我俩要迟到了
1: 啊。对，因为我们就是直播嘛，就不能迟到，
0: 迟到一分钟也不行
1: 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会害怕嘛。而且比如说你第二天要做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头天晚上有可能做梦就会梦到。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对于梦境的记录当中呢，其实负面情绪的梦更常见，像潇潇说他总是做那种回到过去的一些个什么噩梦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每次做噩梦就在小的时候的那个
0: 对
1: 方。
0: 是，然后研究就发现呢，压力和环境以及创伤事件，像你小时候经历的那个就叫创伤事件了，这个就更容易激发噩梦和负面情绪的一个梦境。
1: 是的，
0: 考试的时候你梦见后边老有人追你啊，等等等等。梦的这个主题呢，通常是包括失败呀、无助啊、身体攻击、事故、被追逐或者与健康相关的一些担忧，还有跟死亡以及人际冲突相关的。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我们在梦里可能是对即将出现的危险做一些排练，等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才可以有心理准备，才可以跑得比谁都快，
1: 就是演习一下
0: 演习一下。但是一些梦真的特别的真实，就是真实到你醒来之后你都分不清，
1: 心跳还砰砰加速呢。
0: 对，我经常有这，而且我经常会，你有没有做过连续梦啊？

0: 有，
1: 就是昨天晚上梦的，我今天晚上又梦见，
0: 继续
1: 梦，我能把这个梦给续上，我觉得有时候挺有意思。
0: 你像我们白天大脑里的理智部分时刻在保持清醒嘛，处理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麻烦，然后到了夜晚，大脑它就让理智说你该休息休息了，然后用另一半梦去抚慰我们的情绪，帮助我们处理困难的想法、情绪和精力，然后醒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更好的面对生活。
1: 是，然后有朋友就说呀，这个在梦是我们一种奇妙的延展，在梦里我们可以和过去的亲人也可以跟自己相遇，在梦里呢我们可以直面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在梦里我们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梦是自由的，梦也是直接的，不管大家每天做的是什么梦，还是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0: 哎，是的，反正梦里的世界呀多彩多样哈，但是像这个关于梦还有几点哈，
1: 小秘密
0: 小秘密，就是说梦比我们想象当中占据我们生活的时间可能更多。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普通人经典的一生会做6年的梦，也就是每晚2个小时嘛。每个梦长长短短在5到20分左右，所以你看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做梦的时间也挺长的，在我们一生当中，
1: 因为我们睡觉的时间就很长啊，我每天睡好几个小时呢。
0: 还有就是梦可以控制，大部分人做过清醒梦，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在做梦。如果说你想尝试做一次清醒的梦，你可以在睡了5个小时之后醒来，然后呢通过重复一句话说，下次我在做梦我会记得我在做梦。
1: 真的吗？
0: 下次我在做梦我会记得我在做梦。你继续睡过去，就能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清醒的梦，然后自己给自己营造一个梦境。
1: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梦里我会知道自己在做梦，我就告诉自己这个梦你要记得，然后醒来之后跟谁谁谁说，但是其实也可能总是忘记啊。还有一个呢叫做似曾相似感，也可能来源于梦境。有一个理论呢认为，就是梦里一些似曾相识的这个感觉啊，因为你在梦里见过他，或者说是有过这样的情形。我就经常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俩待着我就说，哎，这个我好像梦见过，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甚至知道等会儿会发生什么。
0: 对，
1: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己特异功能，反正是、
0: 就是这种感觉。反正梦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1: 对，挺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0: 热风吹他说了，他就做过梦中梦，他觉得这种很可怕，就好像盗梦空间那个电影里面、就醒来了发现还是梦、继续醒，然后继续还是梦，
1: 怎么办呀、还有风铃说，说到做梦真是笑鼠我了，昨天晚上睡不着，突然就听到我家哥哥开始说梦话了。
0: 说啥？录下来没？
1: 这个也挺有意思，说梦话也挺有意思啊。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吧，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新鲜事跟大家来分享啊，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你看这个银子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反组

0: 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步直播当中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半点宣传后，欢迎继续回来。
0: 哎，我们上个时间段呢，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做梦这个事情啊，感觉大家做的这个梦也都是光怪陆离。稀奇百怪的，热风吹不是刚刚说到做过梦中梦吗？然后风铃呢就说，他说还真有人梦过《盗梦空间》那种梦啊，说我有过。

0: 单重梦的经历，不是看了《盗梦空间》想出来的，那个时候没有《盗梦空间》呢，没看过呢，也不知道还能设定这样的剧情，纯是天赋。
1: 所以你看，有才的人就把自己的梦拍成了电影。
0: 对啊，你那你呢，凤玲？
1: 我们这个叙述一下也行。
0: 那你呢？还有小鱼来了，他说：“哎呀，看人家视频直播都看忘了，宋宋潇潇，上午好，
1: 欢迎欢迎，
0: 上午好，也问候所有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在上班的朋友们，还是在怎么着的朋友们啊，上午好。”好，希望你们上午顺利和愉快。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啊。
0: 好，
1: 我们来跟大家说点啥呢？
0: 有没有你特别感兴趣的？没有我挑了。
1: 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说一说肚子饿减肥这件事情。
0: 行，饿肚子减肥这件事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关于这个准备了两个小点，一个是减肥，其实都是跟这个减肥有关的，但是其实是跟时间有关的，就是关于减肥的时间。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1: 我觉得减肥的时间跟时机都很重要。
0: 时机，
1: 时机
0: 还有时，你减肥你还挑个时机？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时机？
1: 夏天就是一个好时机。
0: 那么冬天呢？
1: 冬天不适合。
0: 但是其实冬天掉秤更快一些。
1: 是吗？我怎么觉得夏天掉秤更快呢？
0: 真的，冬天燃脂效果比夏天要好。
1: 就是我感觉
0: 这个是科学家说的。
1: 好吧，那可能冬天我太懒了，没咋动吧。
0: 是。然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关于减肥时间的这件事儿。首先我们来看看吃晚饭。但是其实这个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啦。因为每天吃晚饭都非常的晚啊，除了不爱动、吃太多、睡得迟之外，还有一点是晚饭吃得太晚了，人也会容易变胖的。
1: 嗯呐，
0: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来了，说那我到底在几点之前吃完这个晚饭最好呢？
1: 是，像这个，我前两天我这个健身教练他还跟我说，他问我几点吃晚饭，我说六点多，我觉得六点多吃晚饭已经吃的算是
0: 非常早了，
1: 已经挺早了。
0: 对，
1: 然后他说问我几点吃早饭呢？我说大概七点出头吧，就吃早饭了啊。他就说那你看你早饭吃的早，那这么对比下来你晚饭就吃的晚了。
0: 那他想让你16+8是吗？
1: 他让我六点之前就吃完晚饭呢。我确实也试过六点之前吃完晚饭，但是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好饿呀。
0: 你看你是七点吃早饭，六点吃
1: 晚饭，
0: 我是八点吃早饭，八点吃晚饭。
1: 所以其实这样对比下来时间也差不多，
0: 时间是差不多
1: 隔的时间，
0: 对，但是晚饭之后可能还要再摄入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饿了，我就忍住告诉自己快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0: 我只要在八点钟之前吃了晚饭，我就会饿得睡不着觉。
1: 我昨天晚上也是，我是在那个六点出头吃的晚饭，而且还没吃啥，就吃了个鸡蛋，吃了个红薯。
0: 那你不得饿得抓起脑杆的呀。
1: 到了晚上特别饿，睡前我看了一会儿手机，你说他白天刷不到这些，到了晚上他就给你刷各种的吃播，
0: 对，
1: 各种的美食探店，看得我口水直流啊。
0: 那你最后忍住了吗？
1: 忍住了，忍住了。
0: 你太狠了，朋友们，我说实话，这个女人太狠了，竟然能忍住啊。
1: 我跟你说，想让自己忍住的方式就是家里别买零食
0: 啊，没得吃，
1: 没得吃。
0: 对，但是有一，我们这个是这个说话聊天开玩笑啊，但是有这个权威的机构说呀，哎，一个吃晚饭的黄金时间，说出来你都想打人。下午五点钟之前，
1: 五点钟之前，
0: 对，也就是说下午五点钟之前吃完晚饭，睡觉前不吃了，对于控制血糖、改善代谢，甚至控制体重的效果都是最好的。
1: 相信很多人听完五点前吃完晚饭，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五点，我还没下班呢，五点吃晚饭。
0: 对呀，怎么可能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啊。
1: 对，
0: 相信大部分的，我感觉有90%及以上的朋友都做不到这一点。
1: 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你能坚持在七点之前吃完晚饭，那也好，
0: 挺好的。就是也比像我一样就是特别晚吃饭好啊。如果能坚持每天晚上七点之前吃晚饭，也有能够有效的维持体重、保持肌肉，防止减重之后的一个反弹。这个晚饭其实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跟大家来分享，叫做吃得越晚越伤身体。
1: 是的，如果晚上七点之后您才吃晚饭，那减脂控糖的效果它就会差很多。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晚上9点以后才吃完，它会显著增加二型糖尿病等分泌代谢疾病和中风等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0: 哎呦呵，尤其是晚上吃夜宵什么的啊。还有就是人越饿呢，往往吃的越多，你的脂肪就更容易堆积了，还有会增加夜间心脏啊、血管啊，还有胃肠道一些器官的负担。吃完就睡呢，会打乱你褪黑素等等一些分泌的节律。

0: 影响你的内分泌和代谢。
1: 嗯，
0: 那长期晚餐时间不规律或者习惯深夜吃东西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提高。
1: 哎呀，所以晚饭真的不能吃得太晚呀，朋友们。
0: 但是我每次这个晚上吃东西的时候，我是怎么安慰自己的呢？
1: 嗯，
0: 我晚上吃饭比你们晚，对不对？没有关系啊，我睡得也晚啊。我不仅饭吃得晚，我觉睡得也晚呢。
1: 你这是双重 buff 叠加了。
0: 对，我也感觉。
1: 但是因为你早上又起得早呢，
0: 对吧？问题就是我早上起得早，
1: 是啊，所以这个不行。那再来说说早饭哈，
0: 嗯，
1: 你看看早饭，早饭也建议早点吃，
0: 嗯，
1: 最好在早上八点之前吃完早饭。
0: 什么？
1: 你看你一样没占着呢。
0: 我一样。我说实话，朋友们，除了那个定期锻炼身体之外，剩下的我一个也没有占到。
1: 这个早上八点吃完。八点之前吃完早饭，因为7到8点它一般是身体皮质醇的自然高峰。
0: 哦，
1: 你这个时候吃，消化吸收的效果往往是最好的。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不吃，一旦各种激素的敏感性随时间推移下降，餐后血糖它就会变得很高。那如果你是9点以后才吃早饭，
0: 嗯，
1: 会增加脂肪堆积和炎症的风险，
0: 嗯，
1: 而且也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
0: 是9点钟之后，10点半了，这个时候嘴还嚼着的朋友，还在吃早饭的朋友，当然了，这个你如果是早餐跟午餐中间吃点坚果水果什么的，那就另说啊。如果你到点儿都没有办法吃饭，就像有朋友确实上班嘛，确实7点钟之前没有办法下班，那有什么补救方式吗？一个是尽量在睡前3到4个小时停嘴，比如说你要是晚上11点钟睡觉，那你7点就要吃晚饭，就是如果你要是12点钟之后睡，那你晚上八点之前也要吃完。
1: 恭喜你做到了。
0: 我做到了。我那个1、2点睡，我那个11点的时候就不再吃东西了。这是睡前的3到4个小时是绝对不能吃东西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赶不上饭点就先垫垫肚子，比如说有朋友确实7、8点钟才下班，你就可以在下午4、5点钟的时候吃点这个高蛋白高纤维的一些食物，鸡蛋牛奶酸奶坚果黄瓜西红柿这些等等，下班回家之后呢，你的正餐就可以少吃一半，然后要少油，
1: 嗯，
0: 少盐少糖。
1: 是的，而且晚餐呀，大家只建议吃7分饱
0: 啊。
1: 晚餐的精髓就在于清淡无负担，
0: 是
1: 多吃蔬菜，适量吃优质蛋白。
0: 嗯，
1: 但是这个吃蔬菜，我的教练告诉我，让我不准吃炒蔬菜。
0: 炒蔬菜吗？
1: 嗯，
0: 你那教练也换了吧？那教练那一般不是很专业啊。
1: 他说让我别吃这个油炒的蔬菜，
0: 嗯，
1: 因为那油炒的那油全裹到蔬菜上面了。
0: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不用那个样子的
1: 啊，嗯，对，就正常吃。
0: 对，我们就正常吃。
1: 对，吃蔬菜就可以清淡一点嘛。
0: 你别吃炸蔬菜就行了。
1: 对，适量吃点优质蛋白，把一半或者是1/3的主食换成粗粮。
0: 嗯，
1: 所以这个搭配的话，晚餐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健康的了哈。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吃早餐晚餐时间，然后对你这个健康跟体重的影响啊。
1: 嗯，
0: 还有风铃呢说潇潇你错了，家里没有零食，宋宋也会点外卖的。哎，你又知道了，你再了解我给你扔出去啊。
1: 那你挺了解的。
0: 我真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天哪，我真的是，我有的时候就是白天早上2个鸡蛋，中午吃轻食，晚上吃轻食，晚上8个骑手接单，然后准备要往我家里送。太饿了，感觉自己辛苦了一天了，不吃点好吃的，
1: 对不住我自己，
0: 真是对不起自己。
1: 然后他还说，他说那我晚上边吃边看电视啊，边看视频，8点吃到11点咋办呢？
0: 你没事，你一共不到120斤，你大老爷们儿，你快多吃点饭吧你。
1: 啊，对，那你瘦，
0: 他特别瘦，非常瘦，
1: 那你吃点吧。
0: 对，你快多吃一点吧。但是你，哎，你有没有那个吃多了躺下睡不着的时候？也有吗？
1: 很少吧。
0: 啊，我经常这个样子，我就感觉对吃撑了，然后躺下睡不着觉。就比如说你1、2点钟睡觉，你12点还在吃东西，吃完东西又连吃带喝的，反正就挺撑的，躺在那儿特别不舒服。早上起来又早起啊，6、7点钟。那个胃就特别饿。
1: 对对对，是的，我是有过
0: 很不舒服。
1: 我是有过晚上吃太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饿。
0: 这种时候
1: 是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很多。上大学的时候那吃起来毫无负担嘛。
0: 对呀，
1: 晚上跟朋友吃，
0: 代谢又很快，
1: 吃自助，吃的可撑了，站起来蹦一蹦还能吃，
0: 扶着墙还能再吃两口，
1: 吃的特别饱。但是第二天早上你就会醒得很早，胃很难受，因为它一晚上胃都在不停的消化你的食物嘛，反而早上饿的会更快一些。
0: 是这样。 样的，而且对胃的那个负担也非常大，也不好啊。
1: 嗯，
0: 还有 K 总呢说风铃适合梦回大肠当。

0: 诗人，他现在也是诗人，他在现代社会他也是诗人啊。
1: 嗯，
0: 礼拜六呢说北方有很多地方4:30就下班了，那没有办法比啊。我7:30我才下班，你想想我这晚饭，我到家都8点了，我吃上晚饭都已经8:30了。
1: 对呀、啊，来看到礼拜六他说当当啊，去年早节目开始立10点睡觉，到今年来一只手能数过来不？
0: 不用，根本不用一只手。
1: 这还记得你去年立的这个 flag 呢？
0: 是我直接告诉你，我将用最简单、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告诉你，0次，一只手都不用，简单，咱们就是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1: 那你现在先立一个8点之后不吃东西了？
0: 这个也不立啊，这个我7:30。在下班，我8点之后不吃东西这件事情很难。
1: 哎呀，说实话，就是我们，确实跟大家说到，不仅仅是减重这个事情吧，反正规律的吃饭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哈。
0: 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关于吃饭时间对健康的影响，我们再来关注到运动时间对健康的一个影响
1: 啊。
0: 这件事儿，我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就是我试验过，我拿自己做过一系列的试验，我有2个月。拿自己做了关于什么时候运动究竟我的身体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试验，
1: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0: 得出的结论是因人而异，有的这个网上说的话你得那个什么，人家有的时候就告诉你，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想刷脂，就是你想减肥早上动啊，你的目标如果是甩肉减脂的话，你就得早上练啊。有研究发现呢，经常在早晨做中高强度活动的人会更瘦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早上做了中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我这一天呢基本上就废了，
1: 就没什么精神了，是吧？
0: 完全没有精神。有的朋友就是早上起来动一动会那个特别精神抖擞嘛，然后这个运动完之后洗个澡是吧，冲个澡，一天都这个活力满满。我如果早上这样干，我这一天的精气神就耗没了
1: 啊。因为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0: 真的太有限了，
1: 早上耗费了大部分精力。
0: 我想到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我有两个朋友，我给你看一看啊。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呢是一对情侣，然后呢这对情侣他们一个是高能量人，一个是低能量人，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在上海嘛，上海不是最近受那个白海豚的那个影响吗，
1: 就是积水，
0: 对，他们就很难得了有了一天的假期时光，然后他们两个就对于这个假期时光如何度过产生了分歧。我的朋友就认为这一天应该在家里边，外边下大雨，你在家里看看小电影啦，点一盏这个昏暗的小灯光啦，
1: 休息休息、
0: 休息休息，吃个什么小火锅啦，两个人一块在家里打打牌啊，下下棋啊，挺好。他的朋友呢就觉得这一天应该先去早上上一节单车课，然后再去练瑜伽，然后再去游泳健身，最后吃饭晚上看电影啊，他们两个就产生了分歧，然后最后反正就是可能中和度过的吧，然后就觉得不太开心。我的这个朋友就说，把高精力的人都给我磨成粉当蛋白粉给我喝了，然后高精力的朋友就说，把我们磨成粉我们也是跳跳糖
1: 哎呦我天哪，这真的是人和人的精力真是
0: 完全不一样，确实。
1: 所以我宋彤说的没错，因人而异，
0: 就是因人而异。
1: 但确实从一个这个研究显示来说哈，
0: 对，
1: 你早晨运动呢不仅减脂更快，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的下降也更明显。
0: 但是这个我也是承认的，因为就是做实验的那2个月呢，
1: 确实更瘦了。
0: 对，他减重的速度比晚上做有氧运动的减重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得多。
1: 是的，
0: 但是就是一天难受嘛。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是精神状态难受，但是可能对于人家说的是这个效果方面的啊，
1: 是
0: 要更好的。
1: 想要减脂就早上动，那如果说你想要长长你的肌肉，就可以试试在下午到傍晚运动。
0: 是，
1: 因为在这个时间里，人的力量啊、爆发力和运动状态往往是更好的，很适合做深蹲、俯卧撑、举举哑铃、器械等力量训练。有研究呢将这个男性分为早晨运动组和傍晚运动组，持续观察了大概24周，结果就发现呀，在傍晚运动的人这个肌肉增长比早晨运动的人高出了8成多。
0: 这个傍晚指的是下午4:30到晚上8点啊，这个区间是一个就是增肌的一个黄金期。我那段时间就是做实验的那段时间，就是把有氧运动放到每天早晨至少半个小时，然后把增肌运动就放到了傍晚。我那2个月是一共瘦了20斤
1: 哦，
0: 然后整个人的体型体态我
1: 特别好。
0: 我说实话，我连脖子都长了。
1: 哎呀，
0: 就是那段时间很明显脖子都 不知道为什么脖子就变长了，
1: 因为可能斜方肌下去了，你人瘦了脖子就变得长了，
0: 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效果，这两件事的效果确实是好。我那时候一天两练，你都别说你一周几练了，那时候一每天都在两练。
1: 哎呀，那
0: 但是说实话非常辛苦，而且很难坚持。
1: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在于长期的一个坚持。
0: 对，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有生理期，基本上两轮就坚持的差不多了。
1: 但是像你说你早上动完，你是属于那种会比较累。
0: 对，
1: 我是属于相反的，我是属于早上动完，我的大脑会更清醒一些。
0: 给你也磨成粉喝了。
1: 我早上因为早上一般起得早嘛，起得早就是溜溜弯啊，偶尔做一做拉伸呀、做做运动，或者是我会冲一杯咖啡，不是那么浓的咖啡啊，喝一下，吃个早餐，我就会觉得哎，这一天上午就很有精神，干劲十足。
0: 你换成那个早班来上你，你换成7点钟开始的早班。
1: 我以前不是也是在上早班吗？上了好几年早班。
0: 那有，那你也会在上早班的早晨再继续保持运动和这种
1: 吗？那起不了那么早啊，那早上7点上节目，六点多起床，就是
0: 也不太可能
1: 啊。6点多起床运动那是没有时间了嘛。
0: 是的，
1: 就顶多吃个早饭嘛。
0: 对，但是早起运动确实有好处啊，尤其是对于降低部分癌症啊，还有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风险上有更好的一个长期表现。当然了，如果说你就是跟我一样，早上起来我们刚刚说上早班，7点半就已经开始，6点多钟就要起床了，实在没空的话，你就可以把这30分钟拆开，分散在一天里多次活动的话，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稳定血糖的，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有这个糖尿病的
0: 风险，
1: 那这个呢，你就不用纠结早上动还是晚上动了，你不如直接吃完饭之后动。你比如说吃完晚饭呀，这个溜达溜达呀，控糖效果就会很好。但是这种强度就不用太大，就微微出汗，边走边能正常说话就可以了。
0: 是，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减脂还是增肌，还是说解压，还是说防治一些什么糖尿病之类的啊，是否规律，强度合不合适，吃的对不对，以及睡得好不好，都会影响运动效果。是的，这个睡得好不好，为什么现在我们觉得我还是在运动，但是其实那个脂肪的含量还是非常高呢？因为我一个是吃的不规律，二个是睡得很晚。我做实验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是11点睡觉的，然后吃的相对来说也非常的规律，一日三餐怎么样的，反正就是
1: 快再做一次实验吧。
0: 那个太难坚持，我说实话，我现在我后面又启动过这个实验的第二期，
1: 反正现在坚持不下去了。
0: 3天，就是3天已经是那种就人已经抓心挠肝，我今天晚上必须吃那个蒜蓉小龙虾里边给我倒一份面，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
1: 就是不快了。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属于每天运动锻炼哈，但是呢，你每次见他就没什么变化，你知道吗？就没有任何的变化。
0: 是。
1: 然后我们说你这个运动锻炼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你咋没瘦呢？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就非常意味深长的跟我们说，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运动啊不是为了减肥，我运动是为了维持我现在的体重，然后让我吃美食的时候不长胖。
0: 也可以。也可以，也合理。
1: 他很爱吃美食，而且呢他每次吃还很喜欢吃肉类的
0: 啊。我也是。
1: 他就说如果说我不动的话，那我吃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会无限的长胖？那我运动就是为了保持我现在的这个体重，让我更开心的去吃。
0: 对，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啊，说你现在的这个烂作息啊，加上你每天，我不是那个饭量相对于女孩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吗，说加上你的这个饭量啊，你能胖成这样，老天待你不薄。
1: 是这个也就是跟你平时这个运动少不了啊。
0: 对，就是已经就是虽然还是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要是再瘦一点就好了，但是其实你反思一下自己每天晚上几点睡觉呀，每天一顿饭又吃那么老些，尤其是一到晚上胃口大开，你能胖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1: 已经可以了，可以了，
0: 已经可以了。然后还有几个运动锦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叫做不要空腹锻炼。如果你的血糖本来就不是很稳定的话，你可以带2颗糖啊，如果是有这个心慌啊，冒冷汗，头晕，马上吃糖给自己补充一下。还有就是避开特殊时段，比如说刚吃饱的1个小时之内跟睡前的1个小时不要剧烈运动。还有叫做冷身跟热身都不能少，运动之前拉伸，运动之后也拉伸。
1: 对，大家平时习惯在几点运动啊？平时最近有没有坚持啊？
0: 对，
1: 我们也要继续督促督促你们，运动还有这个平时的饮食控制都少不了。
0: 是，然后我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了一篇就是关于运动方面的一个科普文章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40+的这个年龄，对于4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可能身体的这个机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已经大不如从前了。那么对于你们来说，最好的运动就是散步，尤其是饭后散步
1: 啊，溜达溜达是吧？
0: 对，没病走两步，出来溜达溜达，然后尤其是这个吃完晚饭之后啊，跟朋友啊，跟家人啊，或者。

0: 哪怕自己的时候能出去溜达溜达，其实我觉得也是一天当中比较惬意比较放松身心的这么一件事情。
1: 是的，尤其是海南虽然白天热，但是到了傍晚就会变得特别凉快，小风一吹呀、哎呀，
0: 这两天除外，这两天的晚上也齁热，我说实话
1: 我七点之后出去溜达就还行、那个风一吹就不是那么热，不是像那种有一些城市是属于太阳下山之后还闷的热啊。我觉得海南这一点挺好的，出门溜达溜达，感受感受我们海南的惬意时光。
0: 是，听完这个今天的节目，晚上首先少吃点，然后再出去溜达溜达，晚饭早点吃，
1: 然后
0: 吃完溜达溜达，
1: 再早点睡，
0: 再做个好梦、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小内容啦。
1: 是的、
0: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顺利和愉快的去度过啊。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就要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1: 是的，
0: 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1: 拜拜了朋友们，
0: 明天见。好。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

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
1: 彩灯。DJ，
2: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北京时间的11:36，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问好，我是雨飞。那么要提示大家哈，我们今天下午呢，自贸踏创开讲就会来跟大家见面了。据了解，在整个活动当中呢，会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女性朋友们通过他们的视角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首期活动直播呢也会正式开启，汇聚自贸港女性创业者，聆听巾帼创业故事，展现自贸港女性新力量，一起见证她力量的绽放。在今天下午呢，海南省妇联的微信视频账号会进行实时的直播。那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同步也会转播。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复兴城创业园区来共同参与到自贸踏创开讲的活动当中。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期哈，那接下来还有很多期的活动，每个月都会有，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其中。如何来参与呢？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关键词女性啊，回复关键词女性就可以了。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千千阙歌，也是一位特别厉害的女性歌手。在本周末8月15号，她将会在海口的五元河体育馆开启她的个人演唱会。那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有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哈，喜欢她的都已经买票了，而且位置都还是很不错。

的，现在听说还有一些余票，少量的余票，大家可以登录到相关的购票网站当中来进行购买。这首歌《还与你好天气》。

看到有朋友在后台来打卡哈，也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间段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主要以音乐的方式来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好天气》听起来的话，跟今天现在户外的实时天气是一样的啊。那么也看了一下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台的预报发布啊，说到接下来的这几天呢，其实天气的一个状态还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要提示大家哈，这个可能会有降雨的一个程度发生，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市区气温在27到36摄氏度，强阵气温在26到37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3号周四，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摄氏度。8月14号周五，多云，午后同样有雷阵雨，气温呢是在25到34摄氏度。

同样，这首歌来自于杨嘉林《信封》，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继续来通过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哈，同时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挺有意思的事儿啊。昨天呢晚上的时候在吃夜宵，我就点了一个鸡柳，那个时候吧，我就特别喜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鸡柳摊子它可以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可以出现在校门口，也可以出现在办公楼的楼下，或者也可以出现在夜市的摊子上。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啊，什么呢，就是鸡柳到底是鸡的哪一个部位呢？哎，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鸡柳到底是鸡的哪一个部位？都说这个炸鸡柳又香又脆，10块钱一份啊，可能现在有地方有点贵，15块钱一份等等之类的。这么好吃的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呢？前段时间我还特意在网上买了一个空气炸锅版的这样的一个鸡柳，觉得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做起来之后跟在外面买的那种油炸的还差不多，只是价格有点贵，然后呢分量有点少。就说到这个鸡柳啊，我觉得身边应该没有谁不爱吃炸鸡柳的，但是吃了这么多的鸡柳，没有想过鸡柳到底是鸡身上什么样的部位呢？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猜一猜哈，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啊，鸡柳到底是鸡身上的哪一个部位？你看，如果我是热心网友的话，肯定会告诉你，鸡柳那是鸡的柳部，相对来说啊，这个牛柳是牛的柳部，那杨柳呢？杨柳它是一种树啊，或者之前也有网友说过啊，在鸡柳到底是什么，在网页上查了一下，鸡柳它是鸡的刘海，鸡柳是一种用鸡切成刘海切成状的小吃哈、啊。但是其实鸡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鸡的里脊啊，也就是鸡小胸的位置，贴着鸡胸长出来的一块肉，它负责这个鸡的一个精细的动作啊，所以说活动量比较少，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每次去吃这个炸鸡柳的时候觉得鸡柳它的肉质比较细，口感呢鲜嫩且多汁啊。而且呢，这个外面包裹的那块肉是鸡大胸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鸡胸肉，比较柴，对吧？因为它要控制鸡的这个翅膀啊等等之类的，肌肉比较发达，口感呢有点一般哈。那再加上产量大，也就是鸡小胸可能比较便宜啊，就是你会发现鸡柳的，就是鸡里脊，它在市面上的价格要比鸡大胸这个价格要便宜很多。但是为啥这个我们就说鸡柳鸡柳，这柳怎么就代表里脊呢？柳这个字啊，最初其实是从牛柳，牛牛。

0: 里寄来的哈、啊，先有了这个牛柳这种命名的方式，之后才有了这个鸡柳啊，甚至可能还有朋友说猪柳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为什么把里脊称之为柳呢？啊，现在哈、啊、是有两种说法，那一种呢是跟它的外观有关系啊，就说这个里脊肉啊像柳叶一样细长条，所以的话很多人就称之它为鸡柳了。这是一种说法啊，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说这个谐音梗，哎，这谐音梗很有意思啊。说广东是西餐早期传入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那西餐呢，当时总是吃这个牛里脊，而里脊的英文啊，跟这个柳 loin 啊，非常的相似啊，所以说，久而久之就可能用了这样的一个谐音梗，而且柳字还暗含肉质柔软等等的意思哈、啊，而且听这个名字，其实还蛮好听的，朗朗上口、啊、还是不错的哈、啊。说到这个鸡柳啊，今天晚上我准备再点一份啊，而且的话，我觉得，介绍了这么多、啊，这个时候真的应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吗？就是赶紧啊，这个。在我们的小黄车上上架一份鸡柳啊，上架一份鸡柳。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这首歌来自于陈墨之，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1: 敲打着窗棂，五月在诉说伤心。

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各位好，我是宇飞。11:55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在网上也是蛮火的，来自于小奥奥的《海与你》啊。当然了，提示大家，在8月21号的时候呢，山海同舞，乐享海南。2006年海南省广场舞展演活动呢，会在海口世纪公园大草坪上演，而且这个整体的活动是免费的，所以说市民游客可以一起来参与。而且在活动的当天，会有来自于全省各市县的优秀舞蹈队将会齐聚草坪，千人同跳海南本土金曲，欢迎您到海南来。现场开放自由互动区，市民游客可以自由的观赏打卡，甚至啊，你还可以跟随着开场舞即兴的参与到活动当中。那么场地还配套了文创休闲市集，观舞、打卡、逛市集、吹海风同步实现哈。时间是在8月21号。同样在本周末呢，陈慧娴的演唱会也会来跟大家见面，时间呢就在海口五元，地点呢是在海口元和体育馆。那届时呢可能会有一些道路的临时的交通管制，也提示大家哈，特别是去往到西海岸片区，在演唱会下午当天的话，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的通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1: 舞蹈，
2: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12:09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依然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好听的音乐。同时大家也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来说一说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单曲循环呢？那在这里呢，我们依然来提示大家，在今天下午由海南省妇联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以及音乐广播共同来为大家推出的自贸他创开讲，就会来跟我们椰城自贸港的女性来见面了。那么本次面向海南全省的女性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到开讲当中。那今天是进行到的是第一期的活动啊，也会邀请到非常多的女性主理人、女性创业者。详细情况的话，在今天下午海南省妇联的视频账号将会进行实时的直播，那海口音乐广播也会视时间来看进行一个转播。具体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同样还是预告啊，那么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位这个我们其他的同事来代班搜罗情报局，但是到明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5点到7点的搜罗情报局，音视频同步直播，跟大家分享大熊猫的故事。大熊猫谁呢？贡贡和顺顺啊，也就是说来自于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大熊猫贡贡和顺顺，在本周末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日子，对这两只可爱的国宝来说。那么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也将会提前的为大家揭秘，同时会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为大家提供到的心意礼品啊，有这个熊猫的玩偶，同时也有这个动物园的门票。大家知道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一张门票要100多块钱啊，那么我们的门票呢也会提供给幸运的朋友。时间提示大家，就在明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明天的5点到7点音视频同步直播，一起和大熊猫贡贡顺顺来揭秘属于他们特殊的日子。

这首歌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日落计数器》啊，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其实墨菲定律乐团他的这个演唱的风格呢，更多是一种很慵懒啊，或者说是跟旅行非常的契合。那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旅行有关的哈，现在依然是在暑假的期间。那么在今年呢，其实很多人是来到了海南进行避暑。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海南独有的地理位置优势啊，包括我们的热带雨林都成为了天然的一些避暑胜地啊。不论是我们周边的冷泉，还是说中部的热带雨林，以及我们沿线的这个海滨资源，包括最近大家特别流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观星啊。昨天在晚上节目当中有跟朋友们分享，今天和明天在这个天文数据的显示当中是比较适合去看星星的啊。那看什么样的星星呢？我记得昨天说的应该是这个流星雨，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英仙座流星雨啊。那英仙座流星雨呢，其实在7月17号到8月24号是比较活跃的时间。据了解，极大期是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啊，每小时流量可能会达到100。那么

在中纬度的北半球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时间。那么推荐的观测时间呢，是今天夜晚的23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据了解呢，是有265颗的流星会出现在天空当中。那明天8月13号夜晚的23点到8月14号的凌晨5点呢，会有235颗啊，会有235颗的流星。那现在在我们海口周边，如果说是比较适合观星的，肯定就是文昌的木兰湾啊，或者是风车海岸、景星角、抱虎角等等，大家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一个时间。当然了，这个流星雨它存在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抱着去观看流星雨的一个心态，但是约上3-5好友。在夜幕下啊，聊聊天，谈谈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带着露营椅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要带那些防蚊的喷雾，那边毕竟蚊子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建议大家想要去看星星、看流星的话，不妨可以试一下。昨天也推荐了一个微信，应该是 APP 微信小程序啊，叫做天文通。大家在手机里可以看一下天文通，上面会有一些位置的观星点的选择，包括光污染的一个程度啊，甚至是观星的一个百分比啊，是90%啊，还是多少，以及观星的一个流量，它会有一个持续多少小时多少分适合观星，包括什么样做的流星雨，甚至还是会说到啊什么样的这个航天器啊空间站会飞过你所在的位置，还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当然了，其他有更好的经验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去看星星啊，去木兰湾看星星，其实是一直我想去到的，但是一直因为时间啊、工作呀、安排呀等等的原因，好像真的没有实现啊。今天和明天两天，既然是在数据上啊，在这个文字上表达说，哎，比较适合的话，大家不妨真的去看一看。晚上10点从10点半吧，从海口出发，23点左右到达木兰湾，整顿好，哎，在那里，如果说真的是到了23点30分左右就可以看到流星，甚至拍的好看照片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回家了。期待大家可以对流星许下美好的愿望吧。

其实说到这个关星，我看到有朋友又分享了一张关星的照片啊，他说他偷的图，流星雨，但这张图应该是在山区里拍到的，肯定不是在海南拍的，不过拍得很好看哈，这个银河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在海南我们的文昌木兰湾，其实在光线条件天气条件比较适合且有稳定的拍摄设备的前提条件下，也是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银河的。我相信肯定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拍过这样的一个银河的照片，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那么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很多的朋友可以来在平台当中参与到互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还真的问过，特别是收听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很多人说就想听听你们说话，听听歌，甚至有听了很久的朋友，他说，哎，我从来没有互动过，没关系哈。当你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发送了第一条信息开始，我们就成为了紧密的连接。这个连接已经不止于我们所谓的无形的电波或者是网络收听，更多的是成为了一种朋友式的交互啊，可以分享你的照片，分享你想跟我们说的话呀，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和互动哈。我觉得刚刚那位朋友分享的图片挺好看的，也期待吧。如果今明两天真的有收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有去到木兰湾看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流星雨的话，哎，不妨在我们的平台来反馈一下啊。这个也可以先想一想嘛，人家都说流星雨是浪漫的，见到流星雨就要开始许愿，你见到流星雨之后想许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呢？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彩灯。DJ， 舞蹈，
2: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Let's play.

12:39，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好，我是雨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每周的中午哈，工作日的中午给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刚刚这首歌相信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爱的飞行日记》啊。听了这首歌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想立刻飞去某一个城市，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旅行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之前很多人说旅行就是你去到了别人待腻的地方去待一待，我个人去感觉的一点是什么呢，旅行它是一种让你变换心态的方式。因为你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如果你在一个城市工作的话，那工作当中我相信哈，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一些压力啊等等之类的，那么你在这座城市很有可能就会时不时的感受到你曾经工作当中给你带来的压力。那么全新的城市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感啊，新鲜感。我觉得人类对于新鲜感的探索，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有那种对于新鲜感的喜爱的啊，所以的话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去待一待，感受一下，这是一种变换心情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变换心情的方式。这跟出差不一样，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我出差也去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感觉就很累呢，因为什么呢，你出差有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啊，你跟你领导啊，对吧，你想想你这个经历压力的时候可能真的来自于跟你出差的那一位啊。这是为什么出差我个人觉得感受不到度假放松的那种快感了。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吧，下午自梦踏创开讲呢，海南省妇联联合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音乐广播共同为大家推出的，特别是自贸港女性朋友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会在复兴城来跟广大的朋友们见面。那么想要来参与的朋友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女性啊，作为这个今天可能只能作为观众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各位女性朋友想要参与的话，同样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女性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我是有看了一下前期的培训采访的内容啊，那么我觉得每位女性朋友她们是很专业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特别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大家听别人的故事可能也会有一些感慨吧，那么今天下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到复兴城来共同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听一听其他人创业的故事，或者说其他人自己的一些经历啊，以他人为书嘛，可以照自己。

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陪着大家一起在中午时候听歌啊。那么刚刚我朋友说到了，最近有在单曲循环陈小春版本的《开始懂了》，它是一个 live 版本啊，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吧。嗯，

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刚刚在微信后台有朋友说哈，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音乐，它在不同的人进行演绎了之后，其实是同一个旋律、同一段歌词，那么带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之前我就有跟特别会唱歌的朋友想说学习一下唱歌，就是不是要腹腔发力啊，或者哪里发力？但是那位朋友告诉我哈，除了你要懂得怎么去运用自己的气和声之外，其实很多的歌者他是非常有故事的。那么怎么可以将自己的故事感通过音乐来讲述出来，来传递出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么说到音乐的传递呢，提示大家，港乐流转，岁月如歌，2016陈慧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呢，会在8月15号海口元和体育馆开唱，万千歌迷将会奔赴耶城，那么开启一场青春之约。其实要提示大家哈，在这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的交通的这个管制，或者说现场的一些安排呢，还是要提示大家要遵守现场的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我们也非常期待，你看哈，每个月在海口其实都是有一两场的演唱会哈，至少有一场，那么多的时候两三场。在海口，来海口看演唱会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特别我知道对面我们对岸的湛江的朋友们，他们就说了，这非常感谢海口文旅啊，让他们可以经常坐船就可以来看演唱会了，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我们欢迎全国的朋友可以来通过演唱会认识海口，了解海口。最近有没有哪首歌在单曲循环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分享互动。916音乐派对正在直播当中哈，这首歌来自于余佳运，日落沙滩后。

首歌一样也是哈，日落沙滩后就有一种好像躺在榕山寮的某一个咖啡厅，看着前面的日落，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或者是鸡尾酒的那种心境和感觉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周三，适合周五去听啊。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在海南每一天都是把自己当做我没有在上班，我是在这里度假的感觉，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特别的舒服哈。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也要提示大家，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一场特殊的活动。916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同事呢，大部分都会到达现场来完成这样的一场活动，就是我们的自贸他创开讲。那自贸他创开讲呢，是由海南省妇联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音乐广播共同为自贸港女性打造的一场讲述类的女性成长平台。那么在今天的首期活动是甄选了数十位的女性的创业者主理人，他们会在台上分享自己的故事，给更多的自贸港女性鼓励，给到他们一些想法。同时的话，现场也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对于他们的这个讲述的方式啊，亦或是他们的这个表达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指导。如果说你身边也有同样优秀的女性啊，这个她很厉害，人都说这个叫什么power 啊 woman power 吗，她非常的有这种感觉的话啊，有这个 attitude 的话，那不妨可以关注到我们下个月我们依然会进行招募。那也希望啊，像这样的一些优秀的女性可以站在舞台上分享她的故事。其实一方面是分享，更多的还是展现自己。你会发现啊，有的人可能在平常的过程当中，他可以侃侃而谈，他表达能力很好，但是当他站上舞台，当他面对的是不止于一两个人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人群的时候，他的表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紧张，卡壳，肢体动作不协调，亦或是这个不流畅等等的。能说话和会说话和会演讲以及会表达其实不一样的。哎，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演讲招募老师呢？我觉得其实是有这种感觉哈。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多多的去参与到其中，一定要这个跟别人学习，做一个能说的人且说的标准的人。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我是雨飞，明天我们中午再见了。同时要提示大家，明天下午5点到7点，搜罗情报局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会上线，来跟大家分享到和大熊猫共共和顺顺的有关的内容，同时还有关于他们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什么呢，明天就会跟大家揭晓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离开你的那天，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

买进突然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

歇斯底里，那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因作疼期盼曾经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 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狭小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线。

深刻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群聊当中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依然还是会分享一个互动话题，然后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到教育前沿。我们今天稍后还有国潮补习班的内容。今天国潮补习班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古代的城池为什么必须要挖护城河呢？其实它不只是防御，更是城市的生命线。我们顺着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古代的这些城市，它当年都是怎么来进行规划和建设的哈。有没有哪些朋友可能你的老家就是古代的这种城市啊，后面延续下来的，其实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很多的城市它都有很多自己的这种文化底蕴和历史故事，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今天夏日共读当中，我们依然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那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呢，它是跟科技有关的，就跟之前我们聊到的内容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好听的一些音乐哈。那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蓝音的《恶作剧》。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二胎家庭如何平衡对两娃的这个爱。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互动话题呢？是前两天我看到人民日报上发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妈妈分享她生二胎时的暖心的一幕，就是大家进来了之后，一家子人都围着刚出生的宝宝，然后大宝呢那个时候也看了一下，我不知道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然后他就穿过了人群，马上奔向了妈妈。哇，那个时间看到心里真的是觉得实在是太暖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家里是几个宝宝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因为在网上我们有经常会看到有很多这种二胎家庭，然后呢就有的是网友就会说啊，你对老大可能没有对老二好，或者是奶奶啊，就是很明显，然后就是爸爸妈妈的那个视角录的。前两天也是看到有一对博主，然后他们也是千万级的那个粉丝，在抖音上非常的厉害，他们家是两个男孩，然后哥哥呢是属于那种体育方面特别好但不爱学习，然后弟弟呢就是特别爱学习，我的天哪，就是你让他出去玩都不出去，但是他不爱动啊，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然后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的奶奶是更喜欢那个小的，然后他妈妈就以一个视角录了就是奶奶对这两个孩子的一些。所以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哈，二胎家庭如何平衡对两娃的这种爱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那下面的时间哈，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先来关注到最近的十五的规划也是陆续发布了，涵盖了城市更新、消费、教育、健康等等一些方面。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到事关上学当中，它是有四大板块，一个是国家要提升孩子们哪些能力素养，第二个是事关中小学教育，第三个是事关职业教育，第四个是事关孩子读大学。因为马上又有很多的准大学生们在不到一个月，也就是半个月之后吧，就要奔赴到自己这个新的人生阶段当中了。那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未来的五年大学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哈。这里面也是说到分成了很多个板块，我们先来说的是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增加10万人以上，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这里面就提到了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聚焦这个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这双一流的建设范围啊，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而且呢，要加强基础学科的建设，促进这个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重点支持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完善这个顶尖学科孵化支持机制，高质量建设像数理化生和文科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打造一批呢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基地，深化双一流建设机制和评价改革，探索与建设目标相匹配的差异化支持评价方式。再来看到第二个大的板块，就是关于建设这个高校之类的啊，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应用型的本科高校，建设呢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有条件的这个本科高校建设若干优质特色的学科专业，要支持高校改善办学条件，推动这个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共建区域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区域发展智库、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包括还有像这个技术转移转化平台。第三个大的板块呢，就是提到了要多渠道的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一个供给啊。这里面提到了说，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

区去倾斜，健全东中西部高校对口支援这种机制，也会深入实施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这个部省合建高校的快速发展啊。同时还提到了，就是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的规模和研究生的培养规模。那接下来这个板块呢，就是关于加强高校科研能力建设方面的。这方面就提到了要组织高校承担国家重大的科技任务，建设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科创平台。同时也会强化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然后包括呢，还要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打通这种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包括成果转化的一系列的创新链条，建强高校科技成果的一个交易平台。然后最后一个提到的就是鼓励高校推广项目制育人培养方式，探索博士加硕士双学位等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

最近呢，2025年度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和这个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案例的评选结果公布了。那其中呢，咱们海口市有三所学校上榜的哈，我们一一来看看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获奖。先来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海南华侨中学，叫做打破壁垒，融合学科，以科技预见未来。那海南华侨中学呢，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试验区试验校，聚焦这个科学教育加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积极打破壁垒，融合学科，构建了一套以侨校特色、科技创新为特色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它呢是以项目式的学习去构建一个新的样态，以问题为导向的这种项目活动是他们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一大特色。那在项目活动当中啊，这孩子们就不再是被动的学习者了，而是成为主动的探索者。他们呢积极参与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过程，不仅能够运用所学的科学知识，还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新颖的观点和方法。比如说孩子们聚焦这个海洋污染的问题，自主设计了海内垃圾拾取器，将内心所思所想付诸实践，结合老龄化的问题，自主研发了什么呢？离床跌倒检测系统，用更加科学的方式，然后为老年人去提供安全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养老的环境。那随着项目活动的深入开展，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不仅对学生的个人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更有助于学校营造一种浓厚的科学教育的氛围。同时呢，他们也是以沉浸式的体验去探寻科学的奥秘。凡是有教与学发生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学习的场域。那在海南华侨中学，开放课堂理念是渗透在了各个角落，多学科多场域的教学实践同步推进，让学习真正活了起来哈。比如说呢，像化学的这个学科，海南华侨中学就组织学生走进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去探访这个珊瑚的生存环境，体验水质检测员的工作，然后围绕着珊瑚礁生态健康研究主题去开展实践活动，然后让同学们亲手操作检测仪器，对水样进行质量的检测，进一步的深化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增强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去提升学科的核心素养。我们再来看这个海口市第25小学，是以生活化美育推动浸润式育人。我感觉好像25小之前是不是有来节目做过嘉宾呀，好像跟我们，因为他说到这个美育嘛，我一下子就是想到了，应该是有来上过节目哈。他们的一些核心问题呢，比如说定位问题，就是破边缘化与技能化，立核心素养，让这个美育回归育人的本位。然后包括呢，他们的实施问题是什么呢？破碎片化和这种脱节化，立融合育人，让美育融入到整体的教育当中。还有就是成效问题，破这个空心化和浅表化，然后立心灵的感触，让美育深入到学生的内心。那在他们的实践当中有一个特别棒，就是

借力非遗资源去打造学校特色的美育项目，深入挖掘非遗传统当中的一些美育素材，然后丰富非遗美育融合实践。学校呢是设有剪纸、陶艺、传情屋、灰塑、椰雕、藤编等等特色的美育项目，涵盖这个动手实践、作品评比、展览等多种形式。那在2025年呢，一共是有40多名学生啊获得了海口市非遗进校园的联赛奖项，学校也荣获了非遗优秀组织奖。

我们再来看到海口市的海景学校，他们呢这个案例叫做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学改革，这个也是成功的这个上榜了。他这个案例的背景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到这个教育平台的这个事情，那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迅猛发展，教育形态和育人模式呢现在也迎来了深刻的变革，所以现在也是明确有提出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的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那海南省作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全域应用的一个试点省份，也正在以平台为基座推进这个基础教育数字化的一个战略行动，助力这个教育扩优提质。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海口市海景学校啊就立足大美教育的一个办学理念，然后呢聚焦课堂教学效率不高，像这个学生学习路径比较单一啊，教师教研基础薄弱呀，管理效能比较偏低啊等等方面，系统推进了软硬件一体化部署和多平台的一个数据贯通，构建以国家平台与 AI 技术为支撑的五位一体智慧教育生态体系啊。他们的很多课程都是借用，我看其中有一张图片，就是老师借用 AI 进行音乐编曲，然后来丰富音乐课堂啊，运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就特别的棒。然后它这里面也是构建双轮驱动的教师数字转型体系，一个呢就是智慧管理提效赋能，第二个就是素养闭环的一个升级的支撑。同时呢他们还打造 AI 五位一体核心的一个构架，比如说在这个课上哈，他们呢这个 AI 的系统就会实时的呈现学情热力图和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推动三分钟导入加十分钟精讲，再加上十五分钟互动，十分钟的精炼，最后是两分钟的小结，就整个的课堂非常非常高效的落地，通过及时的问答小组协作，让孩子们在知识探究当中去感受美在探索。而且呢他们还构建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一个个性化的学习环境，这个真的很重要，通过构建学生的数字画像， AI 呢为实验每级这个每位的实验年级每位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路径和资源，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哈。你像记录学生的错题集呀，然后包括学科知识点雷达图啊这样的一些学业的数据，而且还结合 AI 寻证系统采集到的课堂的专注度、举手次数这样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数据，就是为每位学生生成了一个多维度的数字画像，实现了一生一策这么一个精准的分析。

来吧，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前沿的内容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先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在稍后的这个板块就进入到我们的暑期共读当中。今天要跟大家读到的这本书，也是来自这个人民日报，就是在暑期做的一些推荐。它跟我们之前所聊到的还非常的不同。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呢，是王子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你像我们之前可能聊到的很多，它是有传记啊，有童话呀，有纪实文学呀，故事性会比较强。那今天呢，整个在这个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子坤爷爷的科学发现的课堂，我们也会在其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吧，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暑期共读计划当中哈，和大家来聊到的是第八本书。在之前呢，我们的七本书当中和大家读到的比较多的，你像一些人物传记呀，然后包括童话呀，还有一些纪实文学。那今天我们要读一本中国科学家写给孩子们的科学发现秘籍，书名就叫做《科学发现纵横谈》。它的作者呢叫王子坤，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是数学家，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他还是教师节的倡议者之一。1984年呢，他与北师大部分教授共同倡议在全国设立教师节。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每年9月10号是教师节。教师节有。快要到了哈。1990年呢，他被评为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发现纵横谈》这本书有多厉害呢？1978年，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为这本书作序，说该书纵览古今，横观中外，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挑选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和事实，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总结，阐明有关科学

学发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且探求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力求具备一个怎样的品质。这本书出版40多年了，很多书呢火了一把就消失了，但是这本书始终长青。那在2022年的时候，北京大学英才计划导师卢瑶在这个中国数学会学术年会上还专门推荐中学生们要认真的来读一读这本书。

更正一下，刚才说的那个导师叫做卢挑哈，月字旁加一个赵，卢挑。那这本书它到底是讲了些什么呢？王子坤爷爷呢，把科学发现的秘密归结为四个字，分别是德、识、才、学。德就是品德，社会道德，做人基本品德很重要，德居其首。识呢，就是见识，有学问未必有才能，即使学问好，才华高，也未必有远见的卓识。才呢是才能，才如战斗队啊，学如后勤部，识是指挥员。学毋庸置疑，那就是学问。对于青年人来说，德识才学四者当中，应以学为先。我们今天呢，选取了其中三段比较经典的原文，一段是《真理的海洋》谈勤奋，一个是《挑灯闲看牡丹亭》啊，善于猜想，另外的一段呢，是一个公式二谈学精读与饱览。那这三段连在一起啊，恰好回答了孩子们最关心的问题：怎样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怎样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发现秘密呢？

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选段，真理的海洋，谈勤奋。追求真理，其乐无穷。多少科学工作人员在困难的环境里度过艰苦的一生，却始终守志不移，为真理而献身。进化论的先行者拉马克，家贫，一辈子刻苦勤奋，与天奋斗。他在《动物学哲学》一书当中热情地说道，观察自然，研究它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推究其普遍或特殊的关系，在想法抓住自然界中的秩序，抓住它进行的方向，抓住它发展的法则，抓住那些变化无穷的构成自然界的秩序所用的方法。这些工作在我看来乃是追求真实知识唯一的法门。这种工作还能与我们以真正的益处，同时呢，还能给我们找出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乐趣，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拉马克在科学上为人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建立了生物的种可以发生变异，有机体适应外界条件而发展，以及呢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学等等这样的一些学说，第一个系统性的阐述了唯物主义的生化进化的生物进化的思想。然而社会却对他冷酷无情，他晚年双目失明，靠幼女比路坚持工作，死后连坟地也买不起，以致后人凭吊时找不到他的墓。我们今天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发愤图强，为人民积极工作，至死不息，永不满足的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火一般的追求真理的愿望，炽热的对待新事物的态度，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科学工作者不可少的重要品质。达尔文曾说过，他自己所完成的任何科学工作都是通过长期的考虑、忍耐和勤奋得来的。爱迪生说过，发明是1%的灵感加上99%的血汗，这句话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

人的禀赋不同，才能各异，或深于理解，或长于记忆，或富于直观形象，或精于逻辑推理。有些人抽象能力强，能从纷纭万物当中去抓住本质，另一些人呢，则能攻坚破阵，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以上种种都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科学发展中，

还需要一种才能，却不太为人所注意，这就是猜。大自然往往把一些深刻的东西隐藏起来，只让人们见到表面或局部的现象，有时呢，甚至只给了一点暗示。总之，人们只能得到部分的、非完全的消息。善于猜测的人，仅凭借于这部分的消息，加上他的经验、学识和想象，居然可以找到问题的正确或者是近于正确的答案，使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才华的表现。于是我们联想起猜谜来，这是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智力游戏。我国呢，远在3000多年前的夏朝就有了这种活动。有些谜语很文雅，例如有一个谜面说，南面而坐，北面而招，向忧一忧，向喜一喜。那谜底是什么呢？谜底就是镜子啊。这个谜呢，不仅是符合镜子的实际，也揭示了镜像对称，而且很有文采，赋予形象。猜谜的本领啊，随人不同。即使同一个人，他可能猜某一类谜很内行，但是另外的一类可能却很无能。那这种本领呢，主要来源于广泛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一个从来没有照过镜子的人，他怎么能猜出刚才的那个谜呢？猜谜不简单，那出谜也不容易。智谜的人大多先有了谜底，然后呢，才从他这个抽出某一些特点，或者是打一些比喻，必要时呢，可能再转一点弯，于是就制成了一个谜。像之前的李自成这个小说当中，有一谜是挑灯闲看牡丹亭，打一名句。谜底是什么呢？谜底居然是王勃《滕王阁序》当中的一句话，光照临川之笔。这大概就是在读这句话的时候，联想起了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才掷出这样文雅的谜来。由此可见，智谜和猜谜的思维程序恰好是相反的。公安人员侦破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也类似于猜谜，不过这谜呀，是犯人出的。公安人员根据作案的现场，根据罪犯留下的种种痕迹，如脚印、指纹、作案的手法等等方式，去猜测罪犯的人数、身高、体重、习惯、职业，甚至是籍贯。那这与科学家根据自然现象去猜测大自然的奥秘颇有相似之处。

我们再来分享今天的第三个选段，一个公式二谈学，精读与博览。长时间只读同一专业的书，就会三句话不离本行，思想大受限制。许多有成绩的科研人员都有广泛的兴趣。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文学、哲学和音乐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李时珍除在医药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之外，还精通博物、文学和史学。17世纪以前，科学积累的知识还不如现在这样丰富，一个人有可能从事多方面的研究。17世纪以后，情况就大大改变了，科学在加速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没有人能够充分掌握当代的全部知识。于是呢，不少人终身在自己的专业圈子里挣扎着，简直没有功夫抬起头来向远处望一望。然而，现代的科学研究要取得重大的突破和辉煌的成就，就要从精于一开始，经过博而达，到这个多科学的精，即多科学的精达到某一大方面或者是几大方面的更高水平的精。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开创了抗生素的时代。他不仅在微生物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对艺术也有广泛的兴趣。他是一位业余画家，并且擅长摄影。美国科学家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他在数学、物理学、工程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见解。他还精通多种语言，对文学

学历史哲学也有广博的认识。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呢是一名著名的语言学家，精通多种语言。梅纳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与他广博的知识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所有所学皆成性格。鲁迅先生主张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他也主张博览。陶渊明呢，在宜居诗当中写道，奇文共欣赏，宜以相与兮。以上的例子和引述都说明，现代的科学研究要取得重大的突破和辉煌的成就，就要从精于一开始，精于经过博而达到多学科的精，即多学科的精达到某一方面或者是几大方面的更高水平的精，这样呢才能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就。今天的三段经典的文段就像三把金钥匙交到了孩子们的手中，他们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怎样成为一个会学习会发现的人呢？我们说到的第一把钥匙就是勤奋，锲而不舍的这种钻研精神。那刚才也提到了有两位科学家的故事，一个呢是拉马克，一个就是爱迪生，还提到了关于达尔文。那这告诉我们，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是长期的考虑、忍耐和勤奋换来的。1%的灵感很重要，但是99%的血汗也很重要。第二把钥匙呢，就是善于猜想。他说，猜是一种才华。那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猜不是瞎猜，而是要凭借部分的消息，加上你的经验、学识和想象。没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猜就无从谈起。牛顿猜想苹果为什么会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科学家猜想天王星轨道为什么不对，发现了海王星。每一个伟大的发现都始于一个大胆的猜想。所以，问问孩子，平时他们有没有猜过呢？看到天阴了，猜会不会下雨？看到蚂蚁搬家，猜是不是要下雨了？看到妈妈脸色不太好，猜妈妈是不是生病了？这些猜呀，其实都是发现的种子。王子坤爷爷还告诉我们呢，思接千载，事通万里，想象力比知识要更加的重要。第三把钥匙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精读与博览纵横交错的去读书。开篇呢，其实在这里就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长时间只读同一专业的书，就会三句话不离本行，思想大受限制。而且这里面有举例，你像祖冲之哈，把圆周率算到了 3.14 15926和15927之间，可是呢他在天文历法、文学、哲学、音乐等方面都很厉害。李时珍，他是《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大药学家，但是他还精通博物、文学和史诗。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从精于一开始，经过博达到多学科的精，即多学科的精再达到某一大方面或者是几大方面更高水平的精。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先精于一门，对吧？第二步呢，就是在专精的基础上你再去博览。第三步就是集成多学科的精，达到更多更高水平的精。那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做三句不离本行的人。今天的你既要深挖一口井，也要多凿几条渠。许多科学发现都是借助于学科的一些横向联系而有所突破的。那第四把钥匙呢，就是德识才学的一个辩证的这种关系哈。那其实在德识才学这样的一个张罗当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才如战斗队，学如后勤部，识是指挥员，才如斧刃，学如斧背，识呢就是我们执斧柄的这个手。一个人能走多远，不在于他有多聪明，而在于他的心底有多善良。对于青年人来说，德识才学四者当中应以学为先，先把书读好再谈其他。

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只是这本书当中的几个选段，也希望大家呢在空余之就是空余的时间呢，能够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把整本书都通篇阅读一下，在读完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进行留言。来吧，我们下面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国潮补习班。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

0: 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6摄氏度。星期五多云，局后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

到35摄氏度，星期六呢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33摄氏度。这一天陆陆续续的又要开始下雨了，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哈。来吧，那节目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开始还是先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稍后的国潮补习班这个板块。

来吧，下午的4:50啊，我们今天在国潮补习班当中，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古代城池它是怎么从零建起来的。我们在听完之后，大家就会知道，哇，古人建城堪比是超级工程。你像很多人看历史剧啊，然后包括呢就是玩什么工程游戏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城池它是随便圈一块地砌堵墙，感觉可有可无的。但真实的古代建城，它是一套堪比现代化的这种城市基建的一个顶级系统工程。

你比如说选址、规划、夯土，然后筑墙、挖河、造楼、布防，一步错，那整座城就是个废城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代城池它的整个完整的建造过程哈。古人建城的第一步不是砌墙，建城第一步是什么呢？得选好位置，就是卡死这个通道，让敌人呢绕不过去。筑城它首要在于选址，要必须得先占据一个好的地方，一个要道，比如说山谷口、河边渡口，交通必经之地。如此一来，敌军如果要继续进军啊，他就必须得先攻克此城，根本就没有办法从这儿绕行。然后再以多座城池互为一个犄角，能够彼此呼应。一城遇袭的话，那临城可以马上来进行驰援，敌军如果想绕过城市偷袭后方是绝无可能的。如果说选址不当，那即便你的城墙再高再厚也是形同虚设，敌军大可绕道而行，这个城池呢也成了无用的摆设。然后接着呢，就是官府会专门的去规划，有规划局、住建局，还有这个地质勘察队进行实地的勘察，负责看地形、看地质、看水源，选择安全又合适的地块。这个建城呢一定得挨着河，有活水才能活下去，对吧？你像你的喝水、浇地、老百姓过日子、河里跑船做生意、打仗守城门，全都得靠水，不然这城里没活水，遗憾就完了，一被围住就守不住，早晚就得破城。要有险可守，依山傍险，居高临下，这是最好的一个格局。山川高地、河流天然充当了一个防御的屏障，减少了城墙修筑的一个成本，敌军呢就难以强攻。你像洛阳、长安、荆州、徐州，这全都是天然的战略宝地。而且呢，你这得有地能够养人，对吧？周围呢得有大片的平原良田，能够产粮食养活百姓，然后驻军屯粮。没有耕地的城池，那就是空中楼阁，根本就撑不住长期的发展。然后接下来呢，也是工程量极大的，就是备料了。它要筛选干净的黄土、粘土、细沙，按照比例混合，加水反复的去翻晒、捣碎、过筛，保证它的土质是细腻坚硬，不开裂、不塌陷的。然后呢，还有那种夹板夯筑啊，就是用两块这个长条的木板夹住泥土，形成固定宽度的一个模具，我们叫它板。然后工人呢就把土填入到木板之间，用沉重的石夯、木夯反复的大力去捶打这个夯实，一层土一层夯，层层叠加，步步压实，每一层呢都必须夯到坚硬如石才能够继续往上建。加厚加宽，然后收坡定型。古城墙呢它不是直上直下的，是下宽上窄，略带一点点的斜坡，底部极厚。有的这个古城墙啊，底宽十几米，稳如山体，大炮可能都很难去轰塌。那据说这个明朝修的古城墙，抗战时期真的是顶住过日军的炮火。那以上工事完成之后呢，就是挖这个护城河，然后沿着城墙外围人工去开挖这个宽的那种大河道，然后再连通天然的活水，常年它都能是有水的。挖护城河呢，它就可以阻挡敌军的那种云梯呀、工程器械啊来靠近城墙，包括呢阻碍士兵去攀爬冲锋。天然的排水系统也可以防止这个城内积水洪涝。然后就是修建城门、城楼、城池，它也不会随便的开门。城门呢就是整座城的一个防守要害。像古代城池，它一般是按照四方开四门，东南西北各一门。但是你像规模大重要的城，它会在每面再多开一门，四门就变成了八个城门。现在有很多明代的省城，比如说王府城、重镇，都是用这个八门的一个格局。那当敌军过了护城河，为了让敌军的工程设备没有用武之地，这个城池门外呢还会单纯再设一个瓮城啊，就是请君入瓮的那个瓮。进门呢，你先进入到小围城，敌军冲入就可以关门打狗。然后为了让城墙的防御力更强呢，它还会顶部设比如说像什么女墙啊、垛口啊、这种瞭望孔啊，包括射箭孔、马面，这些大家应该在电视剧里面也是有看到过的哈。包括那种四角的那种箭角楼、制高点，它全方位可以监控城外的一举一动。一套下来，墙、河、门、楼，这才是完整的古代城池的一个防御体系。

刚才呢，我们大体给大家讲了一下，说古代的一座城池它在建设的时候都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重点说一说护城河。中国人对它并不陌生，北京、南京、西安、济南，南北很多的城市都能在古城墙的遗址的周围找到护城河的身影。河岸郁郁葱葱，绿树成荫，也成为了市民们散步消食，然后旅客寻古游玩的好去处。然而呢，在安居乐业、经济繁荣的今天，我们身处现代都市的人们习惯于将护城河视为公园这样的一个部分，却逐渐遗忘了这条环城河道在最初啊，它承载了多重的使命。事实上呢，护城河既是身负保卫城市的重任，同时呢，也有着负责转运物资啊、排泄城内积水啊、维系着城市正常运转的功能。那从它诞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不是所有的护城河都有水，没有水型的护城河呢，有另外的一个名叫做城隍啊。而护城河是今天的人对围绕着城墙人工挖掘起到这个防御作用的深沟或者河流的统称。它在古代的话，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名字，比如说像壑啊，沟壑的壑，然后泾沟、池、城池、黄池、汤池、城河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多的名字。那对护城河的称谓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也有着不同的一些特点。先秦时期包括两宋时期，它用到的全都不一样，它挖的这个也都是不一样的。早期呢，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先民在这个部落周围去修筑围墙，开挖土沟，然后抵御，就最早的时候抵御的是野兽和外族的侵扰。等黄河流域出土了大量的那种环壕的一个聚落，那壕沟呢就是最原始的一个防御工事。等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私有制和早期国家形态的诞生，然后部族战争就开始频繁了，在战争当中就临时修建用于驻扎的堡垒随之兴起，这也是最早的城。等到夏至西周的这个期间，你像部落或者是部落联盟之间，他们就开始财富交换，以物换物的这个买卖交易，就让像交易场所的这个市就应运而生了。那这个时候呢，城只管军政，市单独负责商贸。在西周之后啊，由于城内人口增长，设施完善，然后经济需求也非常的旺盛，市就开始迁入到城里面，城和市合二为一，兼具了军政、经济、文化功能，包括还有我们说的护城河的防御价值，在这个时候也愈发关键了。等到春秋时期的时候，这护城河就逐渐的成型了。此前呢，你像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它的都是以野外车战对抗为主。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战争愈发的频繁，相互攻伐争夺的重点就转向了城池，以掠夺财富和人口，所以城市防御的重要性就上升了。那到了战国时代呢，大国之间的这种兼并的战争就更加的激烈和持久了，然后战争的规模程度、持续时间、发展态势都远超以往哈，所以各国纷纷就在这个国界郡县广建城池。等它变得比较成熟的时候，其实是到了

隋唐的时候，隋唐护城河的规模它就开始大幅的升级，相较于先秦两汉，它的宽度深度都是翻倍的提升，然后京城重镇的护城河的宽度呢可达数十丈，深水壕沟呢不仅能够阻挡敌军的云梯冲车靠近，更能够迫使敌方去这个抛砖之后进行后撤，拉大它和城墙的一个距离。今天呢，我们在国潮补习班的这个板块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古代城市它是怎么来建设的，然后包括呢还有就是古代的这个护城河。其实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多到一些有这种历史遗迹的地方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16:5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就是关于家里面有两个宝宝啊，怎么平衡对孩子们的这种爱呢？然后刚才呢也是看到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说这个真的是很难平衡，有的时候已经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其实在孩子们的心中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偏心。看到这个曼石就说了，他说我妈给我带娃就经常吵老大，说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我发现几次之后就跟他说，不是他是姐姐，他是姐姐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是我先把他生出来的，但是他不能选择他当姐姐还是妹妹，所以你以后吵可以吵他不听话，你吵他看电视哪个行为不对你就吵哪里，但是你就是不能吵说他是姐姐啊。然后看到呢还有的朋友说他在家里面就是这个小的，他说家里面像买车写的是我姐的名字，家里买房写的是我弟的名字，哦他这是家里面三个孩子，我姐结婚摆酒，我弟结婚摆酒，我就是永远被遗忘的那个，无论我多努力多懂事多听话也得不到宠爱，我妈甚至跟我说本来就不应该生你的，我只想要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儿女双全怀了看是女孩子我们都不想要，天哪，他是中间的这个，那怎么会不想要他呢？他妈妈甚至对他弟媳都比他对这个亲生女儿好，所以他就是配得感非常的低，总是觉得低人一等，多少个日夜他都在流泪，但是后面呢幸好遇到了他的爱人，然后他的爱人告诉他，他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值得拥有所有的好东西，一定要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但是他有的时候还是会被原生家庭吞噬，真的很难走出来。还有一位朋友特别逗，他说哎呀都不用着急，等二胎上了小学成绩也一般的时候一切就都平衡了。还有一位叫韦恩的朋友，他说他今年过年就看到这样的，小的一闹大的就被骂，他不了解就是说那孩子他到底是坏不坏，但是呢一群大人围剿一个小孩，他真的觉得就是挺窒息的哈。所以呢日常在生活当中就是大家也可以家里面有两个孩子，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是让大家多多的去进行分享，就是可能家里面真的有宝宝的，我也挺能理解大家有的时候那种偏心的那种难处，但是可能还是如何做到平衡避免这种偏心，我觉得还是多多跟孩子去聊一聊，比如说可以按需去给予，是不是因为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需求可能也就不一样，我觉得抚养孩子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呢我觉得父母应该不当裁判，就是一视同仁，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也是比较难有难度的一件事情。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我是安琪，那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会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

0: 杯是塑料瓶，
1: 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的5点到7点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细恒，也是你们熟悉的宅弟。今天啊，两位帅气美丽的这个主持人啊，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由我来负责今天晚上搜罗情报局给大家分享哈，不管是美食还是电影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鲜资讯，来给大家陪伴着度过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

几天啊，一个热搜的词条悄悄爬上了微博，就是集中供冷是什么神仙的体验。说的呀，就是济南、深圳这些城市啊，正在试点像集中供暖一样搞着一个集中供冷，管道里跑的是7度左右的冷冻水，接入了居民楼和写字楼，整栋楼啊凉飕飕的，外墙上一个空调、外挂机都没有。所以咱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说一说你家的空调外挂机装在哪里。那如

如果说咱海口未来假设说哈推广这个集中功能，你愿意尝试吗？夏天你最理想的避暑姿势是什么？那之前只听说过集中供暖，没听说过集中供冷，是吧？这个画面呢，对于咱海口人来说啊，简直是科幻级别的诱惑。咱海口的夏天啊，空调外挂机密密麻麻挂满整面墙，嗡嗡嗡，这个声音啊，真是此起彼伏，像一群永不疲倦的蜜蜂。尤其是我们走在这个骑楼老街的巷子里啊，头顶的都是外挂机吹下来的热风，37-38度的天儿，再被外挂机再送上一波热气，走在路上等于免费蒸桑拿。但是呢，集中供冷这件事啊，也不是没有门槛啊。它对城市管网基础设施的要求极高，前期呢投入大啊，改造老旧小区更难。而且呢，供冷和供暖不一样，供冷需求呢因人而异，有人喜欢22度，有人喜欢26度啊，众口难调。那么目前试点的城市也都是在新建片区的小范围推广，距离全城铺开啊，还有不少的这样的一段路。不过呢，一个没有空调外挂机的城市，这个热搜啊，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未来的城市不必每栋楼都背着一排排嗡嗡响的铁疙瘩，城市的立面呢也可以更加的干净，街道可以更安静，天空可以更通透。说到底，从集中供暖到集中供冷，背后呢也是咱们城市治理思路的一次升级啊，从每家每户自己解决到城市整体规划统筹。就像高铁、快递、移动支付一样啊，中国人总能在基建领域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路径。也许呢，再过10年20年，海口的城市也会出现无外挂机的新楼盘，到时候回头看今天的热搜就是历史的预告片。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家的空调外挂机装在哪儿呢？啊，是这个阳台上，还是我们卧室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外挂机的点位？那如果说咱们海口未来推广集中供冷，你愿意尝试吗？大家都可以这个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跟我们来私信互动。空调外挂机肯定是挂墙外喽，是的。现在有些写字楼它是挂在指定的那个设备层啊，弄一排。我有同事说回家不开空调，觉得开空调难受不舒服，可能是有点鼻炎哈，有鼻炎的患者开空调的确是鼻子容易鼻塞哈。但是前两天看到一个资讯，有位专家说这个开空调会延绵益寿啊，对身体好。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开空调。

这小鱼，安琪给你发的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们城市的高铁吗？这个城际列车吗？哇，好漂亮啊！

所有喜欢听海口音乐广播的家人们，现在呢可以在后台来报道了。再来关注一下一则这个新闻资讯吧，哈，就在昨天，一条大河波浪宽成为了永远的记忆，相信各位朋友们肯定听过这首歌，对不对？一条大路波浪宽，这首歌呢其实也挺有年代感了，包括呢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曲也是这位人民的艺术家来创作出来的。那个时候的电影啊，很多都来自我的家乡，就是长春啊，长影制片厂，包括呢有很多经典的电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艺术家们。像当时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制作电影的时候是有一套完整的工艺的，包括呢

们会发现啊，有很多的电影，他们的艺术创作很多都源自于真实的革命故事和我们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曲《我的祖国》。

我歌剧舞剧院八月十二日凌晨发布，遵照其生前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丧事一切从简。郭兰英呢，1930年生于山西平遥，四岁入戏班学艺，青衣、花旦、刀马旦皆精。1948年转入了华北大学的文工团，主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啊，以深厚的戏曲功底与真挚的情感表达，塑造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的经典形象。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请他配唱插曲，他拿到乔羽的歌词后，激动不已啊，在录音棚里一遍唱过，唱出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那么随着电影的公映，我的祖国呢迅速响彻了全国，成为了几代中国人对祖国的集体记忆，并且呢他还演唱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绣金匾等家喻户晓的作品。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演唱南泥湾更是无人不晓。有人评价说呀，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那么在1982年告别舞台之后，她和丈夫带着所有积蓄来到了广东，在一片荒山上创办了艺术学校，扎根30多年。1994年他将演唱的全部作品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常说呀，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而人民呢是取之不竭的艺术。虽然郭兰英走了，但舞台上的喜儿、小琴、刘胡兰不会走，录音里的我的祖国也不会走。正如他所愿，来自人民，最终还会还给人民。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啊，好的都给你。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点儿了，很多朋友可能在17:30左右就要开始下班回家了。今天晚上各位都打算吃点啥呢？刚才呢，我的群里啊就收到了朋友们在那问哈，都不自觉的打开了外卖，在那看，在那查看到底吃啥哈。你看啊，我这朋友发的，有这个龙湖天街关东小馍东北菜。还有什么知识农场、意式餐厅等等啊，发了一些饭，说想吃点东西去，小江西菜。其实我们龙湖这边包括城西这边美食还是很多的，我中午点了一个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为啥我中午要吃这个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呢？昨天看到了一个段子，在说东北正宗四川川天椒麻辣烫跟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谁更权威。众所周知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它是细的，但是正宗的东北云南过桥米线它是粗的，有点像那种柏油路啊，这个绿化带。那么东北正宗四川川天椒米线，众所周知，四川正宗的川天椒麻辣烫它是不放麻酱的，但是呢，东北正宗四川川天椒麻辣烫得放麻酱。你们有点像绕口令哈。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吃过这个东北的麻辣烫和东北的过桥米线呢？你们觉得这两个谁比较正宗一些哈？你觉得他俩谁最权威？就像之前说到美食哈，还有一个两个菜互相对比，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西红柿鸡蛋拌饭，还有一个是隔夜的这个蒜苔炒肉拌饭，两个谁权威？

对吧？其实呢，很多好吃的美食，你们今天晚上打算吃点什么呢？其实今天天气还算是比较炎热哈，其实应该吃点凉快点的东西，比如说吃点凉皮啊，或者是凉面。哎，你们吃没吃过那个朝鲜族的冷面？啊，前两天刚去海底捞的二东路吃的就叫做朝鲜族大冷面，它那个冷面呢非常的这个地道，怎么说呢？就是冷面汤里它会放一些冰碴。啊，而且呢，不光放冰碴，还得放点苹果、西红柿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个冷面呢，它有这个荞麦的，有黄色的。但凡有冷面店有荞麦的冷面，我觉得啊，它都非常的地道。因为呢，在朝鲜族延边那边，吃冷面基本上都要吃这个荞麦的。小玉说这也忒绕了，我选择不吃麻辣烫。我教你读一句啊，东北管麻辣烫不叫麻辣烫，叫麻辣烫，麻辣烫。对啊，就是连到一起去读了哈。麻辣烫，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营养的。你仔细回忆一下，我们吃麻辣烫里面都有什么食材啊？是不是有蔬菜、绿叶菜，对不对？娃娃菜、菠菜、茼蒿、香菜啊，还有一些笋类的，是吧？竹笋啊、藕啊、土豆片儿，之后呢，你得加点豆制品，豆腐、豆泡，是不是？还有这个豆筋啊，还有放点鹌鹑蛋，最后再加点这个肉。所以说，你看这个都是好几菜一汤了，对吧？这个八荤八素，八荤八素，我就问你，你吃什么？在一天不如一碗麻辣烫给你带来的营养又快又多，你说对不对？对对对，就这家啊，朝族大冷面，就是车不咋好停，它那个进出口都在一个地方，你从那边得先掉头绕一下，绕完之后呢，你不能走到辅路啊，就违反交通规则，你往前走，然后向右转，往回开，进入到那个停车场里。有的时候吧，你中午或晚上去，它人比较多，车比较多，由于进出口都在一个，所以说你进去的时候得先让着里面的好多辆车出来。有一次吧，我们就是掐着点儿，它晚上对9点关门，它9点很准时关门，9点就厨师下班。然后9点关门之前我们进去，本来我们8:50左右到的，寻思到那之后等厨师下班之前做完冷面就走，结果呢，就等了很多辆车啊，到那之后，哎，人家就下班了，没吃上，你说这。你这扯不扯啊？都糊到一起了，可不是咋的，对吧？你要不糊的话，你要没有那个麻酱给你搅拌那么糊的话，那肯定它不是正宗的麻辣烫。小鱼今晚上打算吃点啥？现在是24分，待会儿半点的时候咱听首歌，你们都想听什么歌哈？把你们喜欢的歌曲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啊，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也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海口的上空当中啊，电波传送到的地方来播放一下咱们的声音。跟大家讲一个电影啊，哪吒之魔童降世，你们都看过没？就那个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了算啊，就这个魔哪吒你们看过没？其实里面我最喜欢谁呢？我喜欢哪吒的师傅太乙真人，对吧？他那个四川话啊，说起来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啊！我是太乙真人，打我噻，你打我噻，你打我噻，对吧？非常贱兮兮的样子。不过呢，哪吒之这个魔童降世哈，还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动画片。其实呢，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动画片呢？因为今天就已经是它上映7周年的日子了，8月12号哈。当年啊，这部国产动画票房现象级的作品，最终斩获了50.36亿的票房，打下了多项纪录。7年过去，我命由我不由天，依然是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图腾。不敢想啊，感觉是转眼一瞬间，这个电影已经上映7周年了。朋友们，你们7年前2019年8月12号的时候，是跟谁看的这部电影？还是现在身边的这个人吗？

小鱼说，冷面我只能吃一点点，但是多吃几口有点吃不下，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那个冷面它比较黏呢，不好消化，是不是？还是说你不喜欢吃太冷的东西？小鱼你是哪里人呢？对吧，每个人的口味可能不一样哈。我那天为啥说大晚上想吃冷面呢，拔了智齿啊，拔了智齿的第二天不第三天，不能吃太热的东西，然后呢吃那种凉的，你比如说吃凉糊糊啊，或者清补凉，或者你说喝点凉粥，哎，觉得不好吃，我突然脑袋当中哈灵光一现，突发奇想，冷面最适合我。于是呢我就想吃冷面了，正好那天去白沙门公园去打卡了一个那个雨林咖啡啊，那小环境对吧，跟你这个仙气飘飘往里一坐，还真有雨林这种感觉氛围哈、啊、去到那里正好离这个二东路比较近啊，就去那儿，结果没吃上，后来吃了什么你知道吗，后来吃了武汉热干面。那玩意儿是挺噎的，武汉热干面有时候吃多了得就点水哈、啊。小 V 说，想听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小 V 此时此刻你孤单了吗？你想起谁了？是海口的这个家，还是曾经的那个他？

0: 我们待会儿先进一段宣传啊，还有两分钟，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一起听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还有啊，各位朋友快提名，今晚菜单你来定啊，下班纠结吃点啥，节目帮你找打卡。我们也会基于搜罗排行榜本地生活指南的属性，每天设置今晚吃点啥板块互动推荐，推荐值得打卡的推荐菜。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啊，海口哪家烧烤是你心中的天花板，包括夏天你最离不开哪道美食，不对，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哈，那秋天你最离不开哪道美食，有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把你想吃的美食，晚上想吃的东西，还有包括你觉得夏天秋天最适合的一道美食，还有海口是烧烤，你觉得哪家好吃。其实我最近发现了几家烧烤挺好吃的，里面的还有一些新的菜品啊，值得推荐给各位。当然我没去吃过呢啊，就是我一般都会看抖音啊，看快手有哪些好吃的，我觉得它吃的很香，哎呀，我就会想去打卡。一般就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哎呀，你这个小昵称整的挺有意思，小猴啊，小老鼠，小圣诞树，为什么他们三个会组合到一起呢？猴子、老鼠、圣诞树，冷不丁一看，我以为是师徒几兄弟啊。说六八烧烤这家店在哪里呢？你的这个我冠叫什么呢？小鼠同学，小猴同学，这样哈，我马上要进宣传，咱稍后啊，咱讲讲这个六八烧烤为什么要吃六八烧烤，不吃一三烧烤。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

0: 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5:40，欢迎各位持续来收听搜罗情报局。此时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还是堵在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吃饭了，还是已经在嚼饭粒儿的？这家伙刚才放歌这么一会儿，放宣传这么一会儿，这家伙你们给我个看美食，给我看饿了都。小鱼啊，你太坏了，我在这上节目工作呢，你在这吃沙县大酒店啥双腿套餐，这个厉害，你整个鸡腿得了呗，你还加个鸭腿。你说多气人。而且你这照片拍的为什么这么清晰，你用什么手机，外焦里嫩，还有点小白菜，哎，营养还挺丰富，你还真别说啊，还有点，怎么还有点小辣椒呢，你是不是旁边还有个辣椒酱啊？小鱼跟我说淘宝闪购买的啊，爆品团自提只需要10.5块。我跟你说，我刚才给他回了，我说你买贵了，你去拼好饭看看更便宜。

刚才我们这位朋友啊，猴老鼠圣诞树说啊，一定要说到烧烤啊，一定要去吃六八烧烤啊，在长同路上，里面这个鸡翅啊、面包、鳗鱼、牛肉、大肉边都好吃，红油串串也好吃。我跟你讲，你现在吃烧烤，你落了一样，你知道是啥吗？有一样哈，金皮子。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金皮子，金皮子这个做法也很讲究，就是有的烧烤店的金皮子它咬不动，为什么呢？它最开始烤之前没拿高压锅去压。正常啊，地道的烧烤店把那个金皮子先拿这个高压锅去压，压完之后再烤，不刷酱，直接撒孜然辣椒粉，我跟你讲绝了。他说呀，朋友带我们去，我们又带其他朋友去，太好吃了啊，原来公众号能回消息啊，肯定能回啊，是不是？刚才放歌，我是不是得给你发消息吗？好嘞，快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大家可以去尝尝啊，看看这个口味怎么样哈。我看这个我这位听友的朋友，他是山东青岛人哈，青岛呢喝啤酒刺嘎了啊，是不是喝啤酒刺嘎了？啊，就是逢人就推荐，就吃多了上火还肥，那都不是事儿，上火了怎么办，对吧？你边吃烧烤旁边整个苦瓜啃，我跟你讲贼好使。再包括咱海南还有清补凉，对吧？你上火你喝点清补凉呗。再看啊，这个时运连连说忍者神龟，哇塞，时运连连你真的是，如果你在我旁边，我肯定会对你做一个动作，就把我的手放到我的胸前。Hey bro， 是的，忍者神龟的经典主题曲。漫步云端说，今天的主持人帅哥谁？今天主持人不一定帅哈，但是是哥，是男的。我是宅弟信恒，我在不同的节目里有不同的名字。早上我做房产节目叫宅弟，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做新闻类的直播12345叫信恒。今天晚上吧，这916的我的同事们去搞活动去了，说不定搞完活动他们可能吃好吃的不带我呀，是吧？然后我就哎默默的上班陪伴着大家。小鱼给我发了一下他今天点的沙县小吃，两个腿儿，鸡腿加鸭腿这一份饭，自取价12.5块，你不10块钱买的吗？你怎么又贵2.5块了呢？又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今天晚上咱们在家都吃啥了哈，或者说你们准备吃什么，包括说一说在夏天啊你最离不开的美食是什么，包括你觉得海口的哪个烧烤比较好吃。刚才有朋友推荐了这个长同路上的叫六八烧烤啊，哦，同款套餐拼好饭自取价格12.5块，哎呀对不起小云，那我这一直以为拼好饭便宜啊，这淘宝闪购现在这个商家这么狠了。

其实说到沙县啊，不光有这个鸡腿饭、鸭腿饭，我还爱吃什么呢？我爱吃拌面啊，我一般吧会点碗拌面，有馄饨，整个馄饨一定得加点什么，那个豆干，卤的豆干那玩意儿才好吃呢。还有啊，他经常炖那种鸽子汤啊，往里面你整点豆干，整点鸽子汤，再吃点拌面。因为你光吃拌面，就跟我之前我们聊到的说吃热干面一样，噎挺慌，你知道吧？你必须得稀的溜的，你就点水啊，好入口。嘿。

5:45哈，现在朋友们都已经到哪儿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呀？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聊到了这个有些城市哈，已经开始集中供冷了啊，这叫供冷，集中供冷啊，就是不用空调哈，小区里就能把温度达到这个管道里跑的是7度左右的冷冻水，搞了个集中供冷，这夏天来说的话，肯定还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家家还能省下电费了，对不对？这个夏天其实我发现啊，我自己一个人住，家里电费自从我们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热了之后啊，一个月电费得到200块钱左右啊，还是不便宜的，是吧？晚上不开空调，对于我来说真睡不着觉啊。

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电影市场的核心的一个数据哈。截止到昨天的下午5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俺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哎，我都看过，我觉得这三部电影都很值得推荐。飞驰人生三的转场实在是太经典了，到最后沈腾终于站上了这个巴音布鲁克的领奖台，拿到了冠军，那一刻哇，非常的热血沸腾。包括给阿妈的情书，就我看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呢，你说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啊，我也哭了。但是呢，我到今天我就刷了一遍，我觉得应该值得二刷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被哪个点所触动的，就哪个精准的点。但是呢，也很感人。包括功夫女足，的确是致敬经典。这三部电影，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去推荐的。大家没看过的，包括有没有看过的，你们觉得今年哪部电影值得推荐？哪部电影你觉得看完之后印象很深刻呢？小鱼说哪个平台便宜，哪家店干净，我还不清楚吗？这，你厉害。小鱼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在金盘附近你觉得哪家比较好吃呢？他说没有啊，我用的淘宝闪购买这个套餐就10块5毛左右，你说的美团拼好饭便宜，打开拼好饭发现比淘宝闪购还贵2块呢。我现在吧，有的时候也是多平台来对比去买，然后经常去领券。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先领券，有的时候你自己不主动领券的话，他点外卖他不会弹出来那个用券的窗口哈，就贵了。

那么在暑期档的票房榜当中呢，功夫女足啊累计呢是 22.7 亿票房，八仙 14.7 亿，蜘蛛侠崭新之13亿，三部头部影片贡献了暑期档超过57%的票房。哎呀，这是蜘蛛侠你们看了吗？ Spider-Man 我还没看呢。哇，小云你好帅啊。小云发了一张自拍照给我看，哇，很帅哈！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避暑哈，尤其是在这个炎炎夏日，一定要注意避暑。并且呢，我们在行驶当中注意安全，行驶当中注意安全，咱静静的听节目就行了。我不知道现在您是在工作，还是吃完饭，还是怎么样啊？小鱼说金盘不在我的配送范围内，我也不知道哪家店好吃。小鱼你目前为止都在哪个范围当中啊？在美兰那边吗？是不是海府街道那块儿？是不是？我跟你讲，我掐指一算我知道你在哪儿。啊，真的，你别不信。所以说呢，我们在下班路上的时候哈，如果有大家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分享，包括呢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吃的好玩的以及呢好看的电影，包括好听的歌曲，你们想听什么歌也都可以来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给我啊，看到了之后呢我们在下一个半点或整点就会给大家进行播放。包括呢今天下班你都吃了些什么，附近啊有没有哪些美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啊，好吃的好玩的，包括呢海口最近有没有哪些好玩的一些新奇的游戏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分享，之后呢就由我这个嘴替给大家去说出来。

Ninja Turtle。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在夏天吃什么最好吃，包括你觉得在海口哪家烧烤店最好吃哈，都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上映了一部新的电影啊，叫《欢迎来龙餐馆》，它是反战美食题材的这样的电影，文牧野导演啊，是《我不是药神》的导演，继《奇迹笨小孩》之后的又一力作，并且呢宁浩监制。

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这前面的人大家都知道吧？啊，文牧野、我不是药神肯定都看过，奇奇笨小孩不一定能看过。奇奇笨小孩是易烊千玺演的，讲的是讲的是什么来着？我记得好像是他当时是做芯片的，做手机拆机改造的，后来把自己的这个公司打造为了一家非常厉害的上市公司。宁浩就很熟悉了，《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都是他拍的。蒋奇明，《边水往事》，对啊，我是一条狗，我不是一条狗啦。劳力戏不劳力戏，对，那个就是蒋奇明哈。最近呢也是实力派演员，演的也不错。这部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讲的是厨师徐福远赴中东经营龙餐馆，战争爆发后，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当中撑起温暖角落的故事。点映呢，即预售票房突破了1.6亿元，8月11号正式上映，首日票房破2亿。猫眼评分9.7，淘票票9.8，豆瓣开分8.4，创沈腾主演电影的最高评分记录。龙餐馆奥斯卡、沈腾影帝等四条先后登上热搜。猫眼预测总票房20.57亿，灯塔预测总票房高达35.42亿元。那么目前呢，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突破了415亿元。有网友玩梗称，暑期档上演沈腾效应啊。还记不记得沈腾之前的名字叫什么呢？春晚当中的小品沈腾叫什么名啊？考验大家，沈腾最早没演《夏洛特烦恼》之前，在春晚当中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勾起我们的回忆，还记不记得？ We're really here. 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同龄人。小鱼说，给阿妈的情书，我的泪点就是木生太苦了，这一辈子好不容易挣了一些钱，都要跟妻女团聚了，结果呢就倒在了归家的前一晚。小鱼，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看给阿妈的情书，你第一个有泪点是什么场景？给阿妈的情书，当时的确是木生啊，的确是很苦哈、啊。奋斗了一辈子，而且呢他在这个奋斗的当中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好心人在帮助他们，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值得我们打动的。包括呢他的叙事，他不是说按照一条时间线，他是交叉在叙事，在交叉的过程当中啊，你从现代到过去，从不同人的视角来看这段感情，有的时候那一个眼神的交融哈、啊，眼神的碰撞也让你觉得非常的触动和感动哈、啊。我们来听一首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主题曲《月下煮茶》，我们边听边聊。

就是这个电影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就是从前书马，从前车马慢啊，书信也慢，但是呢，那段感情的真挚，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很难能碰到的。

老朋友说好贱吗？对，就是好贱。还记得，看来我们是一个年代的朋友哈。下午好，打个卡，欢迎你老朋友。我今天来代班搜罗情报局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分享分享美食，分享分享音乐，还有一些好看的电影。刚才呢聊到了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哈。其实呢我一般看电影呢也愿意看影评，因为很多人他写的影评让我们对这个电影的理解更加的加深了一下。

其实当时一个感动的一个台词是什么呢？是当他的阿嬷知道木生就是60年就去世了，第一句话就是那南枝带这么多孩子得多辛苦啊。

而且你很难想象哈，这个这里面的很多的演员都是素人，你包括南芝是吧？但是他的演技，还有他那个眼神，还有他说话的神情，真的把那个人物给演活了。

轮回。小鱼说，第一次泪点是木生打伤纵火犯被抓入狱，给树柔写信和树柔回信的那段。你就看啊，说回我们这个角色本身，影片有三个主角的名字，包含什么呢？木，对吧？枝和叶，它其实呢是一组非常巧妙的暗喻，就是木与叶的联系靠的就是枝啊。反过来呢，与郑木生、叶树柔这对夫妇的缘分，也让谢楠枝与那个名为唐山的遥远故乡真正连接到了一起。它不再是浮在南洋海面上的泡沫，而是与故土血脉相连的树枝，故名楠枝。这也是一位朋友写的这样的一个影评哈，包括呢木生的正直勇敢也唤醒了他对同胞的情谊，还有呢那一封封侨批哈，也帮助他完成了情感深处的重塑。所以说呢，这部电影为什么一下子就能火爆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电影缺的一个东西，就是真实感。我们现在不需要那么多过多的营销，反而是在故事上的深刻的挖掘跟细心的打磨。好了，我们聊完了给阿妈的一封信，我们再聊点开心的话题哈。今天下班之后，今天是周几了？周三了啊，马上到周末了是吧？周三一过就是周末。

0: 此时此刻各位下班了吗？是不是基本上都到家了啊？五点半六点还有很多朋友估计在回家的路上，今天晚上都想吃些什么呢？现在路上堵不堵啊？交通情况如何？包括我们晚上除了吃完饭之后，你们一般回到家里都做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爱好啊，包括运动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在夏天哪些美食最好吃？包括你觉得全城当中哈哪家烧烤比较不错？吃烧烤哈，我一般呢必须得吃点蒜。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这个生吃蒜啊？有句话不这么说吗？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公主唤醒了。
0: 吃烧烤我必点的几个菜哈，如果是东北烧烤的话，我一定要点个毛肚锅，毛肚锅里一定要多加干豆腐丝啊，千张啊，有地方叫千张，干豆腐丝啊，对吧？一定要切那种薄薄的。干豆腐丝啊，就是一般干豆腐怎么做呢？除了干豆腐丝拌着之外，还有呢，东北有道名菜叫做尖儿椒干豆腐，那东北话也叫尖儿椒干对付。
2: 我们是最好的，
0: 一定要勾一层薄薄的厚芡，
2: 都不一样，
0: 那或者勾一层厚厚的薄芡。
2: 啦啦啦啦啦，
0: 啊，一定要点一个这个毛肚锅，里面加干豆腐，蘸着醋吃啊，吃点小毛肚串，那一口下去简直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金皮子哈，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
5: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6: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6: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5: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7: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5: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都完了，记得准时上。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来到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今天是此刻啊18:06，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信恒，也是各位熟悉的宅弟。刚才聊到烧烤啊，看到小鱼给我们推荐了两家烧烤店，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家叫可可乐烧烤，位于星海湾广场店，是在新不岛那边，对吧？星海湾广场店啊，前两天那边不是在办这个龙舟赛吗？啊，这家烧烤我看有烤牛筋，还有秘制牛肉，都是。

是他家比较火爆的一些这个好吃的，包括呢，除了这家店以外，还有一家店，我看看啊，还有一家店是在苍翼路，我看一下啊，还有一家店是在苍翼路，潮汕烧烤，里面有潮粉、潮汕烤串。我跟你讲哈，我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就潮汕的，潮汕我爱吃啥？牛肉，对吧？生腌、卤鹅。潮汕的毒药，我跟你讲，绝好吃，真好吃！潮汕的毒药，生腌，这个还是不错。潮汕烧烤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呢？这我还没体验过哈。小鱼说这两家烧烤都不错，可可乐的价格会贵一点，但是也好吃。潮汕烧烤的价格适中，但是就他那里的话，晚上八点开始烤，他们家是一个一个号的烤，所以去晚了要等很久。你这老板，你这个雨露均沾一点啊，是不是？哪有一个号一个号烤的？等到黄瓜菜都凉了。所以说呢，要去潮汕烧烤吃的话，建议提前到场7:30左右，然后呢点菜，争取烤的前一点。我争取金榜题名。我推荐的烧烤啊，小鱼问我有没有推荐的，比如说东北烧烤或者锦州烧烤之类的，在海口的店必须有啊，必须的。我给你推荐几家哈，就是我喜欢吃的。首先第一家，碧桂园中央首府，你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为什么推荐这家呢？我推荐的基本上都是我吃过的哈。我之前刚来海口的时候啊，我就住在那儿租房子，离我们台比较近，离头部村比较近啊。楼下有一家叫东北纳杰小酒馆，正宗的东北烧烤，那我跟你讲啊，非常地道，没毛病，而且老板很实在，一般给你抹零抹的力度很大。这是第一家。第二家啊，也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现在不是搬到了这个西海岸的南片区嘛，金地海南自在城楼下有一家，那个名我也忘叫啥了，好像叫原味东北烧烤，就在那个金地自在城墙微微往后走，永和花园底下有家台球馆的楼下啊，那家也好吃，而且价格很便宜，我跟你讲就很实惠。这两家是我吃过比较好吃的，剩下的就是一些地摊当中的东北烧烤啊。在碧桂园剑桥郡，那碧桂园剑桥郡那椰海大道南侧秋海学校的旁边，那里有条夜市啊，有一家这个吉林溜达串啊，那个老哥就是我们东北的，我们长春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吉林溜达串，你知道为什么叫溜达串吗？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叫溜达串的？就是吧，我们那边经常有那种摊位，就边溜达边烤啊，边溜达边烤，推个小车边走边烤。我跟你讲，就是你碰到那种溜达串，你必须买两串，特别好吃，贼拉香。那老哥更实在，你跟他聊性情了哈，老哥会送你啤酒，尤其是夜宵的时候，他呢是跟他老婆一起摆的这个摊儿，开的这个店，两个人呢也非常恩爱，这个他俩的故事呢也非常打动我哈，两个人不离不弃，而且呢彼此为了未来的生活的努力，这个共同奋斗啊，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并且呢带入这种感情，你再去吃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就这些了啊，我吃过的烧烤店基本上就这些了。然后我们这还有个主持人特别爱吃哪儿呢，在海秀路那块儿，有一家叫大红火的东北烧烤，那个老板是长春市二道区的，他家的什么好吃呢？那个牛肉不错，还有包括大油边，这都是他家特色菜。不过呢，他家的价格有点偏高，后来我们就不去了。漫步云端问说，小哥哥啊，平时在哪个台的节目能听到你的声音呀？你在916早上9点到10点哈，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我的节目，我是做房产节目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有任何房产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房屋维权呢，还有包括你想买二手房或者买新房，你想用最便宜的价格去买，或者是你对哪个学区不了解的，你对房地产方面的事情不了解的，全城各个小区各个位置，新楼盘四代宅，包括呢每个新楼盘的底价，还有你想评估你家自己家房子的二手房等等一系列跟房产有关的，想租房的都可以在早间9点到10点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或者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来收听我的节目。
之后呢，一般啊，在下午的3点到4点，你们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或者是锁定海口之声 FM 101.3。

八这个调频啊，驾车调频，我做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你们没事啊，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在营商环境啊、政务服务啊，对吧？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如果遇到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之后啊，如果你的这个事儿啊没有给你解决，你就来找我们，我们就帮你去沟通协调，争取能帮你把这个事儿给你解决了。然后啊，过去我还做这个城管，哎呀，那时候节目可多了哈、啊，还有城市管家，是一档跟这个综合行政执法有关的节目啊，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最后就是晚上的海口新闻，之前也是我播，但后来呢，我们升级了啊，紧跟时代的潮流，跟科技的步伐，我们先用 AI 去制作。嗯，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搜罗情报局。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呢，我准备的一些这个资讯消息，还有包括一些美食的推荐啊。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蜘蛛侠 Spider-Man 崭新之日，在7月29号上映好莱坞的超级大片。如果说你们喜欢漫威的话 ，Marvel 啊，你是一个 Marvel fans， 那么一定要看这部电影啊，暑期档的压轴进口 IP， 全网想。看的人数是断层第一，尤其是看这部电影一定要去看 IMAX 和巨幕的全版本，累计票房13亿，持续贡献大盘的压舱石。探访兄弟最近听完宋宋小马的节目后，会听一点点。对我们那个节目吧，大家都基本上该到单位都到单位了。我们主要是啥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这个楼市的这些方面的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消息，还有呢帮助大家避坑啊，因为呢最近的这个房产市场上的调整呢也比较频繁。而且呢现在这个新房啊新的产品也是层出不穷的啊，非常多。

八仙这部电影有看过的吗？7月18号上映啊，国风神仙动画的黑马。原来是这个7月24号上映，后来点映口碑爆火，于是呢紧急提档。猫眼 9.7， 淘票票 9.6， 你可以看出啊，这个分很高啊。凡人假扮八仙闯蓬莱，合家欢国漫的黑马，累计票房 14.7 亿，直接分流走了功夫女足家庭的观众。我看了这个电影，那天我是刚好拔完智齿去看的，基本上哎呀，我这个整个剧情我都忘了，就分散注意力了，起码这个电影让我这个智齿没那么的疼。大象说听到看房兄弟的声音还以为是中午，太阳还是这么晒。哎呀，是的，现在还已经晚上了，我不知道我在演播室，我这儿没窗户，外面啥天了呀，我感觉我已经被隔绝了，打着空调啊，这空调这个氧气含量十足，我感觉我现在极其的精神。小哥，可以把你刚才推荐的烧烤做一个自动回复吗？我听着都流口水了。小姐姐，你可以教我一下怎么做自动回复吗？我不会呀。

你说晚高峰，骄阳，还有包括张扬，他们两个双阳，你说这会儿我看他们直播好像结束了，活动结束了，你说能不能背着我偷摸出去吃好吃的了，出去吃烧烤去了，不带我，把我自己在这放着，是不是做直播？张扬去哪里了？他们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活动啊，叫自贸他创开讲，为自贸港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分享自己生活还有包括工作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今天下午呢，是在咱们海南省妇联的公众号进行直播啊，张扬、骄阳包括佳丽姐他们都去那边了。嗯，是的，我们再来看。

看我们其他朋友的一些私信啊，漫步云端说，我没开过公众号，我也不会呀，是吧？我也不会，姐也不会呀，弟，要不你私发给我吧？你这样姐啊，你别着急，你现在着急去吃吗？你饿不饿姐？你要不着急去吃，咱再等10分钟，或者等会儿我放歌放宣传的时候，我私发给你，好不好？

语说，我也想要自动回复，或者你编辑文字，没问题，我一会儿截图，直接在高德地图里面截图，然后我挨个发给你们。不好吃别说我啊，万一不好吃绝对不是我的问题，肯定是那天烧烤师傅没睡醒，对吧？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一些电影消息啊。还有就是《年会不能停二》，还记得第一部哈，非常的经典。那么《年会不能停二》呢，是在8月7号上映的，职场的喜剧续作。白客、高叶，包括呢前作的口碑爆款《上班族期待值拉满》，累计票房 1.42 亿啊，精准补给了职场喜剧的补给了职场的喜剧赛道。漫步云端说，我想听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没问题，待会儿给你放。其实吧，夏天我们要吃烧烤吃多了还有点上火，最近其实你吃点炒菜也挺好的，包括除了东北菜以外呢，海南菜我觉得也挺好吃，就是很新鲜。我觉得南方的这些菜做起来的感觉就是很清爽，包括呢食材他们选用的都很好哈，都是很新鲜的食材。以及在夏天还愿意吃点啥呢？就是家常菜。自己回家做，没事啊，炒点啥吃。我最近啊，经常爱吃一道什么菜呢？苦瓜炒蛋。那这个菜真是又好吃，并且呢又去暑还去火。苦瓜炒蛋，如果你觉得不下饭，该怎么办呢？你再放点辣椒酱。就这边我们上着火，吃着开心，那边吃着苦瓜去着火，对不对？哎，两头堵。好了，一首《告白气球》啊，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啊，我搜一下《告白气球》。然后呢，在我们放歌的这段时间，我把我刚才推荐的这几家啊，好吃的烧烤店啊，以图片的形式来发送给各位一首《告白气球》，也祝愿各位下班快乐。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

0: 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3: 搜罗局，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大家好，我是信恒。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综艺热点的速递哈。歌手2026总决赛落幕，胡彦斌夺得了年度的歌王。在8月8号晚歌手2026总决赛收官，胡彦斌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夺得了年度的歌王，齐豫、万妮达分列第二、第三名。而帮唱阵容的毛阿敏、韩磊等实力派登台，秦淮与看点同时拉满，齐豫的经典演绎啊，引发了大规模的回忆杀，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已经突破了20亿。这些歌手你们有没有观看呢？有没有收看呢？其实还蛮不错的哈。漫步云端小姐姐说，小哥哥我想听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好的，我们等会儿进完半点广告就播放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有关于综艺方面的最新消息哈。披荆斩棘2026 8月13号定档，全程全开麦无休音直播。芒果 TV 年度重磅音综披荆斩棘2026正式官宣28位嘉宾全阵容，8月13号先导片上线啊，8月15到16号连续两晚出舞台，全开麦直播。就本季的最大变革是从初舞台到总决赛所有的公演啊，全面取消后期的修音，任何走调破音都会被实时捕捉，被网友封为娱乐圈男艺人实力的照妖镜。阵容横跨70后至00后哈，有孙楠、余文乐、王传君、阿云嘎、小沈阳、刘畊宏等。最大看点是58岁的邵兵将会带着他的儿子同台竞技，节目史上首对父子档啊。王传君呢以演员的身份挑战唱跳全开麦，时隔19年再次登上唱跳的舞台。王传君的唱跳我还停留在爱情的公寓当中。前浪姐音乐总监赵赵从幕后呢也走到台前当了选手，并且呢节目还新增了体能竞技环节，哥哥们呢需通过户外任务征选选歌权，体力呢与舞台表现双线并行考核，同步开启超过1000个小时的慢直播，观众呢可以随时观察嘉宾的日常起居与训练状态。那么根据猫眼综艺热度榜 TOP5 哈，分别排名前五的是地球超新鲜第二季、半熟恋人第五季、喜剧之王单口季第三季、说唱巅峰对决2026、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其实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也蛮有意思的，有一个我们的海南的选手，不知道大家没有关注过哈，应该是儋州的吧，反正很搞笑，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4: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7: 妈，你。

0: 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2: 到账1268元。
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下一站站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手掌。时间来到了18:39，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来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的5点到7点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大家好，我是奚恒。见你

宇哥是东北的是吧？哎，我就觉得现在听歌哈，这歌里加点民族，它的语言它的特色放进去之后，这种偏中国风的歌曲还是蛮酷的。并且呢，它中间的唱法还融入了这种民族唱法，你一听到它的歌曲，感觉马上就来到了高原，眼前哈就是草原、蓝天、白云，还有虔诚的信徒。还是蛮好听的。那么呢，我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20分钟，在这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呢，想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晚餐，你们都吃了些什么？其实呢，刚才呢，我其实已经有点饿了哈，很少这个点下节目。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椰子鸡的做法，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这个网上这么说的，说新鲜的椰子水做汤底，把这个文昌鸡下锅慢炖，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鸡肉鲜嫩多汁，椰香和鸡味搅在一起，清甜不油腻，灵魂在那碟蘸料沙姜、青金桔、小米椒加酱油，并且呢酸辣辛香一击。重点是在什么呢？他们说呀，重点就是在于你的鸡肉一定要买对，必须要买新鲜的这种刚出来的走地鸡啊，否则的话你的味道哈、肯定是达不到就是他们所说到的这些味道的。并且呢里面的佐料千万怎么样呢，不能放太多啊。为什么不能放太多呢？如果放太多的话，就失去了这个鸡肉原本的香味了。将沙姜、青金桔

小米椒加酱油，酸辣辛香一击，食材本味全被唤醒了。煮到最后，加入马蹄、木瓜，汤汁鲜味更浓，连喝三碗都不过瘾。舌尖上的中国之椰子鸡。行海行者的快乐源泉说，来首流星雨，哪个版本？没问题。是的，小姐姐，我是长春的。啊，一听到这首歌，不觉得吗？就一下子就感觉就饿了哈。听到这首歌非常的亲切，瞬间就感觉哎，好像该吃东西了，并且呢，就有那种画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糟粕醋啊，糟粕醋相信各位都吃过。这个糟粕醋啊，海口藏了几百年的私房话。起源于文昌铺前镇，用酿酒后剩的酒糟二次发酵，酸辣开胃，带着独特的米香和蒜香，说白了就是以前酿酒人家舍不得扔的边角料，结果一不小心酿出了一道非遗。你喝第一口觉得酸，第二口觉得辣，第三口你就停不下来了。是的，椰子鸡喝的必须是原汤的味道哈。宇哥说的很有道理。小鱼说，宅弟来海南这么久，不会还没有吃过椰子鸡吧？不可能的，肯定吃过。椰子鸡还是蛮好吃的啊，尤其是我爱吃里面的那个椰肉哈，包括呢还有那个它那个椰米饭，是不是用椰肉做的饭，那个还是蛮好吃的。哎，但是啊，我没吃过什么，你知道吗？我还没吃过辣汤饭，这个是我一直想吃的，啊，都说辣汤饭好吃，还没吃过。辣汤饭，300年历史的海口早餐之魂，汤底以胡椒为魂，辛香浓郁，炖着肥厚的猪肚、猪心、猪粉肠，酸菜在老火当中煮得透烂，配上一碗软糯的白米饭，再搭个煎蛋或腊肠。一口辣汤下肚，热流从舌尖暖到心坎，水巷口的老字号更是把这份地道风味传承得淋漓尽致。哎，水巷口哪家老字号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给我推荐一下哪家老字号？这给我说的满嘴都是口水。对，椰子饭非常的好吃哈，它有一股奶香的味儿，加上椰香的味儿配合到一起。我有的时候还有一种魔鬼料理的吃法，就是把那个糟粕醋里面的那个汤底倒到椰子饭上，那么搅拌去吃，我觉得也蛮香的。水巷口辣汤饭，我经常路过水巷口，但总忘，下次一定要去尝一尝。说是姚记辣汤饭，还有陈记辣汤饭，还有吴记老字号辣汤饭啊，哈，说都不错。你们平时吃，比如说椰子鸡、糟粕醋，都喜欢去哪家吃？反正我吃椰子鸡就是椰小鸡，经常吃连锁那家店。然后糟粕醋呢，就是吃那个潭门渔夫。刚开始吧，就是喜欢出去吃，等待久了自己做啊，自己做其实是最方便的。有的时候去文昌那边逛一逛啊，包括去铺钱就买点那些糟粕醋。但是吧，我感觉啊，可能我的这个口味不准确，我觉得在海口这些街巷买的糟粕醋的那个锅底跟在铺钱买的味道差不多，应该是你在海口买到的也都是铺钱那边生产的，我估计是这么回事，你们觉得呢？

所以说呢，自己在家做吧，它其实它的乐趣不一样。你自己在家做的话，涮一涮，包括呢你买东西的食材更加的新鲜，而且还便宜。你在外面吃这个糟粕醋火锅，你别说人多吧，两个人吃糟粕醋，每个200块钱，我觉得下不来，除非你团购。因为啥？你看糟粕醋火锅，我们涮什么？文昌鸡，对吧？海鲜，你得涮鲳鱼吧？嗯，还有涮一点贝壳啊，是不是生蚝？这食材贵的呀。

所以呢，还是自己去买菜，在家做饭，哎，比较合适划算。或者学学我跟小鱼啊，拼好饭跟淘宝闪购，这也合适哈。宇哥说糟粕醋好久没吃了，上一次吃是在铺前的时候，铺前吃过燕嫂和林花，这俩我还真没吃过，不知道哈，我下次去尝一尝燕嫂和林花，我记一下燕嫂和林花 OK。

你看看啊，这个海口发布发的这个海口，这些老字号必吃，在海口地道烟火藏在市井街道，想来海口吃最正宗的老味道，一定要来博爱街道的镇龙社区。数十年的老字号扎堆是本地人私藏的美食根据地，没有套路，每一家都是代代传承的本土味道，快来直接抄作业开吃吧。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恒兴发老爸茶店啊，恒兴发自1970年创立至今，夫妻二人坚守母亲流传的古法制茶技艺，从鲜叶甄选到工序把控，皆恪守老辈人的严谨。2019年，早餐中国的镜头聚焦于此，让这份匠心传遍了全国，也让恒兴发成为传承琼氏茶文化的代表门店。2024年，海南老爸茶更是获评非物质文化遗产。哎，你们在吃老爸茶的时候在乎的是什么？就是比较看重的是它里面的茶的好喝程度，还是说比较注重的是这个菜品的丰富程度呢？我更加在意的是它的那个美食的味道，我对这个茶什么的不是很感冒。宇哥说，个人觉得林花酸味明显一些，适合口味重的一些。那我觉得我适合林花，我就是贼爱吃醋，总吃醋，你说可怎么办？总吃醋。还有粉面的话，到那个这个这是振发路哈，到镇东街一定要吃碗魅杰海南粉店。诶，你也可以吃各地海南粉是吧，我经常看各地的直播。那水乡口这家海南粉店对于海口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哈，米粉爽滑，卤汁浓郁，小料丰富，越吃越香。老板啊，靠一双巧手，让朴素的食材唤醒无数食客的味蕾。先是往碗里放粉，依次加入笋、牛肉干、酸菜、花生、葱花、芝麻等配料，搅拌均匀开吃。记得剩三分之一烟粉时加些汤进去。哇，还能这么吃啊？就是剩三分之一烟粉的时候还可以加点汤进去，一粉两吃，幸福感翻倍。下一次可以去按照这种吃法尝试一下，在水巷口街2号。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水巷口素有辣汤饭一条街之称，起源于老码头工人餐的辣汤饭是许多海口人早餐的首选，标配则是一碗干饭搭配一碗辣汤，加上腊肠和煎蛋。最有名的当属无忌老字号辣汤饭，水巷口经典老牌辣汤饭1990年创立，深耕30余年，是海口辣汤饭店的元老级店铺，多年坚守传统配方，还原最地道的老海口市井风味，是本地人早起觅食深夜解馋的常驻选择。胡椒浓郁的辛辣汤底搭配油饭，一口解锁海口专属烟火气。不过我跟你说啊，自从来到海口之后，吃米饭一定要吃鸡油饭，鸡油饭它的香味远比大米饭要好吃。一粉两吃，我也是在海口学会的，我今天才会，我之前不知道啊，一粉原来还可以两吃，我以为一直是比如你拌粉就是拌粉对吧，你汤粉就是汤粉，没想到啊，下次一定要尝试一下。小鱼，你是哪里人呢？我看你地址显示的是海南。

海口，宇哥是辽宁鞍山的，辽宁东北的。然后还有一位小姐姐，这是巴黎的。哎呀，你这个姐姐是这个行啊，巴黎的。一位这个外国友人，还有呢是青岛的。嗯，青岛那边其实好吃的也比较多，然后辽宁那边我觉得大体上吃的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哈。等这个吉林呢跟海南吃的也差不多，毕竟这个海口的东北菜非常的多。而且毫不夸张的说哈，我就感觉啥呢，我就感觉这海南的这些东北菜有的甚至比东北都好吃。我们最近总吃一家叫湘北二舅，在龙坤南那边一家东北菜，做的真好吃。这东北的这些特色的餐食啊，它都有。小鱼说我是海南屯昌的。哎，那都是海南的，你们吃粉吃面应该吃法是一样的呀，难道这是海口的特色吗？

还有啊，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水巷口这边，还有一些海鲜加工系列啊。虽然说现在休渔期，马上就要开鱼了，马上就要开鱼了，朋友们，东海已经开鱼了，已经可以吃到梭子蟹了。现在呢，我们南海这边也快开鱼了。啊，这边有几家海鲜加工也不错，比如说才哥呀，还有鲜再来呀，海鲜加工啊都不错，地理位置优越啊，逛老街顺路就能打卡，这里菜品选择超丰富，除了椒盐皮皮虾、油焗大闸蟹、杂鱼包等爆款海鲜，还搭配了文昌白切鸡、清炒五指山野菜等本土特色菜肴。哇，跟说馋了，看看啊，朋友说什么。于哥说，哈哈，我的地址一直没改，辽宁鞍山。鞍山那边有没有什么就是非常特色的好吃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般都比较熟知的呢？定安的湿粉我还没吃过。来啊，稍等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定安的湿粉。

下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定安的诗粉。定安的诗粉啊，它有个一句话这么形容，叫做一口酸辣一口鲜啊。来定安一定要感受一下酸醋的奇缘之旅，一碗酸汤里的定安风情。酸辣开胃的糟粕醋不仅是定安的美食名片，更是一场舌尖上的文化体验。哎，找错了吗？不是诗粉吗？怎么跑糟粕醋去了？完了，整错了。

定安湿粉的正宗做法嘛，手工制作的米粉条河粉，那辅料呢放一些食盐、花生油、味精、生抽、胡椒粉，重点来了，绿豆芽、蒜泥、猪肉片、鱿鱼丝或切成小块的三鸟内脏。将米粉条提前用清水浸泡至软化，捞出沥干水分备用，绿豆芽呢洗净沥干，猪肉片、鱿鱼丝等配料切好备用。第二步，热锅凉油啊，在锅中倒入适量的花生油，油热之后放入蒜泥爆香。第三步，炒配料啊，加入猪肉片、鱿鱼丝或三鸟内脏等配料，翻炒至熟透。第四步，加入米粉，放入沥干水分的米粉条，快速翻炒均匀，使米粉充分吸收油脂和配料的香味。第五步，调味儿，加入食盐、味精、生抽、胡椒粉等调料，继续翻炒均匀，让米粉充分入味。第六步，加入

绿豆芽，最后放入绿豆芽，快速翻炒至绿豆芽断生即可出锅。这里呢还有几个小贴士哈，就是正宗的定安炒食粉通常呢使用大锅炒制的，这样能更好的保持它的温度，使米粉更加入味。还有呢，就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添加虾米、黑木耳、腐竹等配料，增加口感和风味。使用的时候可以搭配酸菜汤解腻又美味。有没有吃过这个定安食粉的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啊？它到底啥味儿啊？我说了半天自己沉醉其中，但是究竟什么味道我没品出来呀。还有今天我们的互动主题哈，就是大家晚上吃啥了，只有小鱼给我发了，你们也没给我发呀。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别着急啊，我们最后再聊两分钟，然后我们就来一首这个流星雨好不好？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时间呢也是来到了就是18:58。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想听我节目的话，可以每天早上9点到10点啊，锁定收听《探房兄弟》，一档房产类的节目，可以收听到宅地的声音。最后，我们在流星雨的歌声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全部的节目内容了。也希望各位可以过一个美好的星期三的夜晚，也祝各位啊每天都可以开心顺利。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

0: 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

0: 好。
1: 那反呢，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散了。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

0: 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是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最近《奥德赛》又在流行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啊，这不是我的什么什么时期，这是我的奥德赛。啊，我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什么什么，这不过是我的奥德赛时期。我纳闷哈，奥德赛，准确的说是奥德修斯的一个英雄史诗故事。他怎么现在被广泛的去使用化用的，到底代表着个啥呢？奥德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呢？大家知道英雄主义史诗啊，描写着古希腊的海洋，蓝墨水一样的深邃不见底，风帆鼓动的时候，头顶有神明在云端俯瞰，海面上还有海妖在礁石上吟唱，那是一段属于英雄的冒险。他的每一次迷航都有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但是现实当中引用这样修辞的人，他们在经历什么呢？每天早晨8:30的地铁站，安检口的长队像是一条巨大的贪吃蛇，缓慢吞噬着一个个面无表情的打工人。金属探测仪发出单调刺耳的滴滴声，每个人都顺从地举起双手，任由那个黑色的仪器在身上扫过。那一刻，有人会觉得自己是英雄吗？挤车厢的时候也是，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肉搏，你的肋骨贴着别人的后背，你的呼吸交换着别人早餐里韭菜盒子的味道。车厢一晃动，所有人都跟一捆扎紧的芹菜似的，随着惯性统一的左摇右摆。当然，这个空间太过于逼仄了，连转个身都是很奢侈的，所以手机就成了每一个人唯一的避难所。有人在路途当中刷着考公的刷题软件，有人在看着招聘信息里那些已读不回的红点儿，还有人看着短视频里那些年入百万的同龄人。如果这算是一场航行的话，那么这一只三维帆船大概叫通勤号，而阻挡他们前行的独眼巨人不过是那个怎么都挤不上去的房家大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跟你说，没事儿啊，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我估计你大概只想给他一个白眼儿。宏大词汇在巨象的生存压力面前轻得跟张卫生纸似的。难道说大伙儿每天经历的这一番是在跟海妖赛人调情吗？不是在跟试图在车厢里吃包子的人斗智斗勇吗？神话叙事在这一刻摔得粉碎，最后变成了打卡机上那个冰冷的绿色对勾。

们这一代人好像都是听着同一套时刻表长大的啊，表单上很清楚，18岁考个好大学，22岁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25岁最好就能有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了，30岁之前呢，买车买房成家立业，完成人生上半场的交接。这一整套的逻辑就像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流水线，所有人都是传送带上的产品，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在一个特定节点贴上一个合格的标签。但是突然之间传送带断了，毕业那天迎头撞上的不是夹道欢迎的职场导师，而是缩减的岗位、翻倍的竞争者，还有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的房租。那些曾经在学校里拿过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的高材生，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份大厂的实习简历都投不出去。社会时钟还在头顶滴答作响，跟个催命判官似的。身边的同龄人好像都已经走得很远了，有人发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有人换了新车，有人在职场社交平台更

更新了自己晋升为总监的动态，而你呢，还卡在那个考研失败、找工作不顺、再考公试试看的死循环里。每次到了家庭聚会，长辈们看似关切地询问最近在忙什么呀，其实就是一把钝刀子在自尊心上反反复复地拉扯。老妈瞅你一眼都嫌费电的眼神，不是说不爱你，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找不到这个时钟的刻度，你就成了一个坏掉的零件。所以人们都变成了一个疯狂在原地旋转的陀螺，看上去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甚至把周围的空气都摩擦得发烫，直甩火星子，但实际上一厘米都没往前挪，被困在原地，被一根无形的鞭子抽得遍体鳞伤，可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别人眼里你这叫啃老或者躺平。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原本跟英雄史诗半点风格都不沾边的奥德赛时期就出现了，像是一场及时雨，精准落在了一片干涸焦虑的土地上。把这个词发明出来的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心理医生，他把所有让人抬不起头的词汇，失业呀、考公失败呀、毕业即失业、30岁一事无成啊，团不团吧打包塞进了一个精美的古希腊礼盒里，再绑上一根叫苦难美学的丝带。当我说自己失业的时候呢，潜台词是那我就是个被筛选掉的 loser， 我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可当我们说我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时期，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是一个正在接受命运试炼的英雄，我不过是暂时迷航了。那这个词汇的转换提供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代偿。在写字楼的咖啡角，高校的自习室，年轻人们拿这个词互相打着手势，像是一个秘密结社的暗号。他让那些让人忍不住骂脏话的面试变成了跟独眼巨人的周旋，让那些无休止的无效加班成了穿越科金布迪斯大漩涡，让卡里的三位数余额变成了流落荒岛时候的物资匮乏。这是非常体面的一场自救，他不可能改变任何现实，因为房租下个月还得交，招聘软件上那些已读不回还是那么刺眼，但他至少主观上把我们从一个时代弃儿的贬值泥潭里捞了出来，安放在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底座上。这一针局麻让我们面对生活那一巴掌拍过来的时候，还能稍微把头抬得高一点，摆出一副他强任他强的姿态。

暗示啊。这个隐喻，这个借喻，它最残酷的地方在哪儿呢？史诗当中的奥德修斯，甭管他在海上漂了10年还是20年，无论经历多少次的九死一生，他的身份可没变过，他是伊萨卡岛的国王。他的漂泊是有终点的，那个终点会有一座属于他的城堡，有一个苦苦等待他20年的忠贞不渝的妻子，有一群忠诚的仆人，还有一个丰厚的王位等待他去继承。他的迷航不过是一场高规格的度假或者一次漫长的出差，虽然危险但家底丰厚。而大伙儿呢，坐在工位上把腰间盘突出当成职业勋章的我们，在出租屋里吃着过期方便面配榨菜的我们，我们的伊萨卡岛在哪儿呢？有王位可以继承吗？有一座城堡在海的那一端闪闪发光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漫长的漂泊最后的终点也不过是一份月薪能达到7-8千，能按时交社保，周末偶尔可以双休的工作吧。可能是一个在2-3线城市背着30年房贷，面积不到90平的清水房，可能是一个能跟自己安稳过日子，下班后可以一起吃顿热气腾腾火锅的普通伴侣吧。这就不是什么史诗般的终点了，这就是普通人生存的底线。所以把一个普通人的挣扎比作奥德赛，最大的逻辑漏洞就是，英雄的苦难是为了成就伟业的，而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可没有什么雅典娜的壁虎，没有赫尔墨斯的飞鞋，我们就是一张薄薄的，还随时有可能被取消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张额度并不高的信用卡。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拧巴跟撕裂感，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出头的年纪当中被放得无限大。这个阶段的人就像是卡在两扇防盗门之间的夹心饼干，往后看是曾经无忧无虑的校园的旧案，那个时候烦恼多单纯啊，不过就是期末会考会不会挂科吗？喜欢的人给没给自己回微信吗？或者今天食堂红烧肉是不是被阿姨抖掉两块啊？那时候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角，未来的可能性跟满天星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是往后看，往前看呢好像也行啊。曾经在自己年少时嗤之以鼻，现在就觉得高不可攀的稳定中年，那些手握铁饭碗有房有车生活波澜不惊的中年人，曾经被书生意气的我们看作是缺乏个性和追求的代表，但现在看他们能按时上下班，能底气十足的拒绝加班，生病了可以直接请假去医院，眼神里不是不羡慕的。而二三十岁的人就卡在这条名曰不确定性的苦海里，你想安稳吧，想找个风平浪静的港湾把船靠个岸吧，撒么撒么四周哪有这样的港湾呢？大厂在优化，小公司的倒闭，坑位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天在工位上跟着电池似的被消耗，看着自己年轻的脸在电脑屏幕的蓝光下边一点点暗淡长斑，心里有一个声音疯狂的呼喊，我不该过这样的生活呀，我应该去奔赴热爱呀。掏掏兜呢，几枚硬币，或者翻翻手机，看看要还的各种账单，关于热爱的梦想就啪嗒一声摔得稀碎。这种想走走不了，想留留不下的拧巴，卡在理想现实夹缝里的无力感是特别让人窒息的。它不像真正的海啸那样排山倒海，更像是一种慢性的濡湿，一点点浸透你的鞋袜，让你每走一步都沉重无比，但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抱怨的借口。

史诗的风格是描写主角如何斩杀怪物逃离险境，但是我们日常里边真正的风暴其实就是由无数个不起眼的微小瞬间组成的。比如某一个普通的傍晚加完班出来，天毫无预兆的下起暴雨了，站在大门后边的写字厅大楼里，看着外边连成线的水珠，打开轿车软件发现前面好几十人在排队，咬咬牙冲进雨里挤公交，浑身湿透，鞋子灌满水，好不容易挤上车了，想喘口气，手机又响了。掏手机的时候还在庆幸，哎呦，这手机没被雨给浇坏。但一看内容呢，房东发信息说下个月房租涨300，你接受就续签，不接受准备搬吧。这些瞬间就是我们的海妖之歌，这不好听，充满了现实生活粗粝的磨损的声音。还有那些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偶尔划过的汽车远光灯的影子，怀疑自己这几年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当年我不留在这个城市呢，或者再早一点我没选这个专业呢，当年某一个人如果勇敢一点去跟他表白了呢，无数个如果像无数只小虫子在脑海里爬呀爬呀，啃噬着自己原本就脆弱的神经。这种精神上的内耗是没人能替你分担的，而且你还必须在第二天闹钟响了的时候再把所有情绪妥帖的收好啊，男的穿得干净点，女的妆化得好看点，重新变成那个在职场上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这种日复一日的自我修补比跟任何巨人的战斗还耗费体力。

奥德修斯被拿来借用，其实不过是把一个词汇又一次当成了我们的共享单车。我们现在经常会创造这种共享单车，用来承载我们一段不那么顺利的行程。比方说，曾经的 ADHD 啊，比方说什么前额叶受损等等等等吧。各种新概念不断的被搬过来，奥德修斯是这一回的。而你仔细想想，这也确实是我们带着一点黑色幽默的英雄主义。啊，一个英雄他未必最终一定是。

喜剧结局，当上了国王，啊，寻回了20多年的妻子，拥有了自己城堡，幸福的生活。英雄可以是悲剧的，但更多的普通的所谓的英雄是，哪怕知道命运的剧本无法更改，还是硬着头皮把这出戏演完。啊，我们骑着扫码扫过来的共享单车，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里，背包里装着改了十几版方案的笔记本，膝盖可能登车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因为昨天不小心磕着了，磕青了，但还是用力地蹬着脚踏板，在跟红绿灯抢时间。

还是用力地蹬着脚踏板，在跟红绿灯抢时间，试图从这个冰冷的庞大的城市机器里给自己争取到哪怕几分钟的自由。这种英雄主义肯定是不需要被写进史诗的，也不需要被后人歌颂，它存在在每一个便利店里认真挑选关东煮的眼神里，存在于每一个虽然很累但还是坚持着在周末到公园看一看绿树的这种脚步里，存在于每一个出租屋的阳台上精心照顾一盆死而复生的小绿植的午后里。我们就是用这种微小的甚至有点滑稽的方式对抗着宏大现实对我们的吞噬，承认自己的普通，承认自己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个有王位等待的伊萨卡岛，但是我们拒绝成为一个完全失去知觉的背景板，就用调侃和自嘲给生活这头巨兽的脚趾上轻轻地扎上它一根刺。

可是要小心呐，朋友们，在我们为这种自救鼓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因为一个万物皆可消费的时代，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很快就会被敏锐的商人捕捉到，变成另一款收割我们的工具。我们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看到这样的文案了，正在经历奥德赛的你需要一卷带有泥土气息的香水来安抚迷茫的灵魂，给流浪在都市的孤勇者一款新款的风衣，这就是你这一季对抗现实的盔甲。我要去大理吧，来西藏吧，用一场说走就走的逃离来完成你的史诗闭环。哎，古典主义的外衣贴上价签儿，它就变味儿了。商人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痛苦是可以被购买的体验，迷茫可以通过消费来买单。如果你觉得难受，是因为你没有买到那个让你找到自我的轻奢背包，或者你没有去那个能够荡涤人类心灵的网红民宿住上那么一晚。一种极其狡猾的伪浪漫，用虚假的远方、精致的物品掩盖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真实困境，让人觉得只要换上一身好看的行头，就能从这场残酷的生存竞赛里抽身出来，变成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可事实呢，你从大理或者西藏回来，推开你的那个出租屋，那股发霉的味儿还在，甚至桌上又多了几张催缴的通知单，招聘软件上的已读不回也还在。消费主义只负责给你提供几个小时几天的幻觉，它不负责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别被那些高大上的词儿给忽悠瘸了。那些劝你为情怀买单的人，自己的卡里可不止咱们这三位数。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冲突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那一辈人成长在一个相对确定性更高的时代，进工厂或者进某个单位，只要是老老实实的干活，分房、医疗、养老，生活大体轮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的经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毕业几年了都不去上班，还在家里晃晃悠悠的，那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他懒或者他没出息。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学历不值钱了，怎么就会投几百份简历都没有回音呢？为什么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岗位，工资扣掉房租之后，想给自己买件好衣服都不够？哎，你们天天就坐在那儿敲敲键盘，就说自己累得跟条狗似的。在他们眼里，这不叫经历奥德赛，这叫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明明你关上了房门，在里面进行一场精神内耗，可他们在房门外，看起来不过是矫情无病呻吟。这种理解上的鸿沟就会变成家庭里让人窒息的空气，你没法跟他们解释什么叫不确定性，什么是行业周期的下行，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结果，一个能让他安心的你的稳定生活。如果有一个可以拿出去跟邻居来吹吹牛皮的让人炫耀的职位，那就更好了。所以你只能选择沉默，把所有挣扎都藏在手机屏幕后面，在面对他们的叹气跟唠叨的时候，假装无所谓的笑一笑。这种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孤独，是这场普通人流浪记里最隐秘也最深的一道伤口。

既然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注定无法成为神话里的英雄，那怎么面对这个所谓奥德赛的时期呢？我想也就是在内耗的泥潭里给自己捞出一颗螺丝钉来吧，捞出一颗你自己能握在手心里的螺丝钉。内耗是一种非常大的能量浪费，就跟你把汽车引擎发动以后手刹拉得很紧啊，你看着转速表疯狂地往上涨，发动机轰轰在响，但是车一毫米都不往前走，最后把油箱里的油白白的烧光。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手刹松开，哪怕先松一点点，干一点极其微小但具体的事情。如果暂时还没找到满意的工作，那就先把简历上的错别字改掉，或者学一个哪怕很小的软件技能。如果考公没考上，就先给自己放上两天假，替爸妈到菜市场买几斤新鲜的蔬菜，做一顿真正像样的晚饭。如果觉得生活太死水一潭，不用去大理，去西藏走一条没走过的路回家，看看那些平时自己没注意过的沿街的商铺。这些事看起来也毫无意义，对吧？他也不能帮你解决房贷，也没法帮人拿到大厂的 offer， 但是他们有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作用，就是把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焦虑当中拉回到此时此地当下的具体生活里。生活不只是由那些高光时刻组成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具体细节拼凑成的。当你开始关心一颗青菜的价格，一朵云的形状，或者一只流浪猫的眼神的时候，就已经从那个卡住你的缝隙里悄悄拔出一只脚了。关心粮食和蔬菜，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所以是时候把那件金光闪闪的古典主义外衣给脱下来了，它太沉，压到肩膀上，走路都喘不过气儿来。你还是应该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个被时代洪流卷得找不着北的普通人，这不丢人，大伙儿不都是吗？承认这事儿其实是一个解脱，因为奥德赛被套到自己身上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安慰，而褪去英雄的试炼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就不用为每一次失败感到羞耻了。面试没过又不是说我不够勇敢，就是这个岗位他不适合我，或者今天可能面试官他就是心情不好，没眼缘，看不上我，存款没增加，不是我不够努力，是时代红利它变了，大伙都在过紧日子。卸下那层奥德赛的遮羞布，才能直面自己真实的伤口。承认我很迷茫，我很害怕，我不晓得后面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但是那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人跟我一样，还在同一个泥潭里一块扑腾着呢。这种基于共同困境的坦诚呢，反而可以带来一种奇妙的安慰感，因为大家都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在荒岛，不是那个奥德修斯，而是一群在暴风雨里互相张望着的普通水手。这小破船虽然破，但是你看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同样在摇摇晃晃的桅杆，心里可能就多一丝撑下去的底气。

所以别追求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一场平淡无奇的消磨。但不妨碍我们在这场消磨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温度。

我们不需要什么伊萨卡岛的王位，不稀罕什么众神的赞美，所有努力，那些早高峰里的肉搏，那些深夜台灯之下的坚持，面对生活刁难时候的忍耐，最终指向的不过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希望下雨天的时候有一把不会被风吹翻的伞，希望生病的时候卡里的余额能让自己毫不犹豫地挂上一个专家号，希望疲惫了一天回到家以后推开门，里面有一盏亮着的灯，锅里有热气腾腾的汤，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不用字斟句酌去说话的枕边人。绝大多数人的漂泊，最后就是想在这片风雨飘摇的海

上，给自己挣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暖和的船舱。这个船舱可能很小，也可能很贵，可能需要我们用大半生的时间去支付贷款，但只要它属于我们，只要它能在外边的世界刮起十七级风的时候，把冷空气结结实实的挡在外面，我们这场流浪就不算失败。所以别听那些造词家们怎么说，管它是奥德赛时期还是加里敦时期，名字是别人给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在能造好那一间属于自己的船舱之前，如果累了就骑一辆共享单车，把车速蹬得快一点，让风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词汇通通吹走，然后继续在这片看不见终点的海面上晃晃悠悠地开你那艘永不沉没的小破船。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师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新的空间，是你走过以后的深渊。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被闹钟吵醒，睁开惺忪眼睛，窗外下起大雨。
1: Oh my god！

的歌里，我的歌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0: 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已不冷清，我拥有你的温暖以及你聪明的内心，聆听你的声音，动听的就好像是风铃，这是最美好的风景，深牵挂我的深情。
1: 我小心翼翼地触碰，生怕产生裂缝，我明白太多道理都会被现实给击中，我不会让你心痛，不让你的期待落空，我想要为你歌颂，我想要为你发疯。
0: 如果至于伤口门口门偏方，那一定会是你散发

0: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

0: 他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5: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想着某天你回头还能一起回家，你把我灵魂抽离，现在满意了吗？喝完这杯 SOP， 我变回路人甲，我该怎么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7: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5: 还能做成漏斗呢。
1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的互动聊天队伍当中来。
0: 哎，
1: 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的温馨提示，高楼遇火不乘梯，疏散楼梯速撤离，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是，我们也在这儿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不知道是刚醒的还是已经在上班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
1: 嗯，
0: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昨天晚上去看了那一场流星雨。
1: 你也去了吗？
0: 我当然没有去
1: 啊。
0: 我在昨天大概好像你们昨天下午的节目有说到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就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那个互动的消息嘛，就说要去看流星雨什么的。我大概做了一下攻略，后来在6点钟的时候，这脑门一热，一拍脑门，差点就决定要去看了。但是后来我又一想，这跟那个睡不睡觉没有关系啊，主要我还是怕非常的堵车。果不其然，昨天比流星雨先来的就是非常的堵车。
1: 是，昨天是这个一年一度的8月份应先做流星雨。
0: 是的
1: 啊，然后是昨天晚上大概是凌晨几点才降落吧。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拍到那个照片呢？有拍到照片的可以来给我们看一看啊。
0: 对，我看大家拍的那个视频，我以为那个流星是就是一颗一颗降落的，结果是一片一片降落的
1: 流星雨吧。
0: 对，流星雨有来历，一会儿给大家听这个歌啊。
1: 哎，有拍到照片的可以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让我们两个没去的看一看。
0: 是，
1: 但是猜了一下，这个各位早上上班打卡的这几位啊，应该是没去啊。
0: 咱们那个8点钟再问一遍，
1: 来
0: 8点再问啊。
1: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风铃呢，0点的时候说什么情况？又0点了。刚刚闭了一会儿眼，那会儿才10点半多点儿。
0: 这样吧，你不要叫风铃了，你把风铃的名字改了，你改叫风时。你这样0点钟就不会每天这么疯了。
1: 嘿，
0: 你就改到10点疯吧。
1: 还有托林的鱼呢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老朋友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铃铛呢说松宝马宝早上好啊，周四了，周四了啊，
0: 周四了，这周还好。好吧，有朋友觉得快，有朋友觉得慢，不过也已经周四了。
1: 小坏呢说今天迟到了，这还没开始呢，你就惦记我们迟到的事了。
0: 我们两个基本上不会同时迟到的，还从未有过这样啊！欢迎你，欢迎你，
1: 哥，盼我俩点好啊！
0: 是，
1: 还有巴图鲁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
0: 早上好，
2: 宋宋姐姐，宝

0: 宝玉哥哥，早起精神来给我上门去。
1: 哦。
2: 呼呼，宝玉宝宝郎，打起精神来，给我上班去。
3: 嗯，大海和小海，
1: 是大海海跟小海海。你这小海海这么早又早起陪你上班去了？
3: 你天天折腾孩子吧，你就啊。
1: 是你们家是打起精神来陪我上班去，你那不是给我上班，
3: 嗯，
1: 你是陪我上班。
3: 哎，然后还有王 C 呢，说昨天接到一个订单啊，给我气笑了。
1: 为什么？
3: 说五个人超载了，我拒载了，然后呢，就他们赖在车上就不肯下，说别人能拉，
1: 嗯，
3: 你为什么不能拉？
1: 嗯，
3: 把小孩放后备箱不就行了？
1: 什么？
3: 这是亲爹吗？这是？我说别，等我报警，警察来了，来罚你们就完事儿了啊！说以前超载订单，才肯下车。
1: 是，
3: 哎呦，这理不直气也挺壮的。
1: 这是干什么啊？这对吗？
3: 嗯，
1: 把小孩放后备箱，
3: 我
1: 们说绑车顶上，
3: 我有点严重怀疑，这个有点不太合规，就已经不是超载的问题了。
1: 是啊，
3: 这孩子都能放后备箱里，这孩子是他的吗？
1: 哎，对哦，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3: 感觉怪怪的呢。
1: 你这一家人不会是之前我们不是有听众经常在平台上爆料吗？就是爆料什么各种这个交通违章啊之类之类的。之前就有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车上车门一开，嘟下来一个，嘟下来一个，嘟下来一个，嘟又下来一个，最后也是下来了五六口的人，反正那个车
3: 是
1: 不会就是这一家人吧？
3: 这超载是这个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啊，但是他能把孩子放到后备箱，这个能把这话说出来，那我也是没想到，
1: 真是
3: 一家人贴吧认识的，
1: 不行查查吧
3: 啊。还有
1: 查查，
3: 还有大罗斯呢，说早上好两位啊，我是早起没力气，还得上班去，
1: 还得上班去，
3: 嗨，大家都差不多呀。
1: 是那个什么吧，咱们仨匀一匀，反正这个劲儿就这么多，匀匀咱仨差不多啊。
3: 小东东说，小马送送，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3: 小坏呢说，不是7:30吗？今天7:37了，又迟到了。7:30这个只是刚刚开始放广告，
1: 会有一些宣传啦，
3: 对，我们
1: 跟大家分享啦。
3: 我们广告放完大概是34到37左右，
1: 不等。看情况，
3: 随机，因为每天这个广告的量它不是固定的，啊，
1: 是这样的。
3: 哎，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嗯，天气早知道，
4: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3: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明天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午后雷阵雨，25到35度。8月15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呢是大到暴雨啊，24到33度。
1: 好熟悉啊。
3: 到周六的时候呢，要开始下暴雨了。朋友们，周六想出去玩的话，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啊。
1: 是，但是周六确实气温方面最高温度会凉快很多。我认为只要最高温度不要超过35度，就还蛮凉爽的。这几天确实很热，不光这个中午热，早晚其实也挺热的，尤其是那个晚上特别的热，
3: 是
1: 像蒸笼一样，反正大家多多注意吧。小鱼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也再次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不知道是刚起床还是已经通勤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顺利且愉快。
3: 是的，我们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情啊。
1: 资讯也有趣，
5: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6: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5: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6: 带着这些讯息
5: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6: 给我上班去，
5: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我们从一家炸鸡店开始说，这个昨天我在很多热搜上都有看过啊。今天呢，在广东深圳有网友反映说，在一家叫不可炸鸡的这个门店，拍到了店员因为订单过多，然后在后厨情绪直接一个大崩溃，结果导致倒在地面上抽搐了。
3: 是
1: 这个视频呢，里边显示啊，这个店员一边是失声痛哭，然后一边还不敢停下手中的动作，甚至跪下做工啊，最终是倒地不起。然后另外旁边他的这个同事就一直在安慰他，然后让他冷静一下。8月11号的时候呢，不可炸鸡的工作人员说，公司已经了解这件事儿了。涉事的这个店员呢是新手员工，然后门店正常是应该配备2名人手，但是当天另外一个人请假了，然后门店突然又爆单了，所以一个店员忙不过来，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情绪崩溃倒。

0: 地抽搐了。
1: 那个视频我还看了，就是看着又是又搞笑
0: 又心酸
1: 又心酸的那种感觉。
0: 对，我也是觉得十分心酸，你代入一下，感觉我们也会崩溃的。
1: 然后8月11号呢，龙华区总工会回应啊，这个深圳龙华区说，工作人员已到现场呢，当时店员突然爆单，说求助电厂要帮助，但是订单过多导致崩溃，呼吸性碱中毒，随后呢已经恢复，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嗯，
1: 目前该小伙子已经应聘其他岗位离开。
0: 哦，
1: 然后老板也是结算了工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检查该店手续齐全，唯独是垃圾桶没盖盖子，进行了一个教育啊。
0: 嗯，
1: 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也是引发了网友们对于爆单式用工和餐饮门店人员配置的一个讨论。有不少网友呢对涉事店员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一个人扛整家店的工作状态是超出了正常的工作负荷。
0: 嗯，
1: 门店应当更好的协调排班跟应急机制，来及时分流暂停接单，或者是增加人手。
0: 是，尤其是他是这个，就是对于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的这种就是新手来说，确实挺崩溃的。
1: 对，就是至少你做这个外卖店得有两个人起步嘛。
0: 对啊，
1: 就是，要么一个人做，一个人去打包，或者是负责那个装配之类的。
0: 对，非常心疼这个小伙子。
1: 而且当时看那个视频，好，外面等了好多那个外卖小哥嘛，
0: 是估计也会给他压力的。
1: 其实我看视频里面还好，外卖小哥就是还挺那个善解人意的。
0: 嗯，
1: 说没事兄弟你就慢慢做，没人催你，
0: 但是我感觉他们站在那儿等待就已经是压力了
1: 啊！但几个大哥都说没事儿，兄弟啊，你就慢慢做，没有人催你。然后结果小伙子在里头也是
0: 痛哭流涕，
1: 实在是看不行了啊！
0: 对，一开始上班，对于刚上班的朋友来说就是这样的。我刚一开始上班的时候，不是会经常那个接听电话吗？
1: 嗯，
0: 我光是接电话这件事情就会崩溃的。
1: 哎，
0: 对方的这个语气啊，或者态度怎么样了，我也会在电话这头崩溃大哭的。
1: 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其他的消息啊，
0: 嗯，
1: 这个最近的长沙岳麓王府井小菜园新辉菜门店呢，是发生了一起不文明用餐的事件。有一名顾客在事先询问店员能否用店内的餐具喂狗，遭到店员明确拒绝之后呢，仍然私自将餐盘放置在地面上来供小狗舔食。
0: 又是这样的事情
1: 啊！那你既然那你还问他干啥呢？
0: 是啊，
1: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呢，由于喂食时间较短，没有能及时制止，事后呢门店已经将涉事的餐具全部进行了销毁，并且计划采购新一批的餐具。
0: 是，
1: 那根据江苏新闻显示呢，涉事门店的工作人员回应啊，店内呢是明确禁止使用餐具来投喂宠物。那么这名顾客到店的时候，工作人员也已经告知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对方呢也答应了，但是事发的时候服务人员没有能够及时留意现场的情况，没有能第一时间的进行劝阻，目前呢也是进行销毁了，然后其他的餐具也进行了全面消杀。
0: 嗯，意思还是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赶紧给这个小狗吃了点东西。
1: 嗯，
0: 然后事发门店的店员表示呢，就是事后已经全部销毁了，然后当天的下午起已经暂停供应餐盘。
1: 嗯，
0: 这个菜品都是碗装的，这个餐盘呢预计是3天之后可以恢复供应。
1: 嗯，
0: 店员说呢，监控显示宠物狗进食大概是3分钟左右。
1: 嗯，
0: 吃了好长时间，因为监控视角位于顾客的背面，没有办法辨认狗食用的是自带的食物还是餐桌的这个食物。
1: 嗯，
0: 此前门店呢是允许宠物进入的，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将不再允许宠物狗狗进入了。
1: 哎，真是有的人呐，这个名义上打着爱狗爱宠物的这个旗帜，那实际上在公共场所不管其他人的一个体验。
0: 对，我觉得宠物友好餐厅包括宠物友好的不是有很多商场嘛，都是宠物友好，蛮好的。我们这些养宠的或者不养宠的朋友其实都能接受，但是不要打扰别人，不要影响别人呢。
1: 是，而且已经是在别人再三
0: 拒绝的情况下
1: 警告过这个规定之后，
0: 嗯，
1: 啊，你还答应了，然后你还偷着这样搞。
0: 是，你真的爱宠物的话，你出门不给他带一个什么小水壶啊，小一次性的盘，或者你管这个工作人员要个一次性的什么纸碗也可以啊。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赵一鸣啊，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河北沧州的一个顾客爆料，在赵一鸣零食购物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呢，发现4块牛肉干是0.299公斤，
1: 半斤多点。
0: 对，然后竟然要64.58块钱。
1: 嗯，
0: 付称之后呢是0.08公斤，17.29元。付称之后发现小票上的商品全都多算了分量，那称对吗？那称。
1: 嗯，
0: 然后这个门店的老板回应说呢，查了一下监控啊，店员的操作没有问题，秤也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系统是怎么识别的。
1: 嗯，
0: 然后老板就说呢，但是我们错了就是错了啊，店长道歉了，协商给整单3倍的一个赔。

0: 赔偿，顾客呢不依不饶要投诉，然后就有这个观察者搜索发现啊，之前也有多位网友发帖说赵一鸣零食的这个秤有问题，但是目前呢，针对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日益突出的关于计量的这个问题，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行动了。
1: 说是这个操作没问题，秤也没问题，
0: 秤也没问题，那谁有问题啊？
1: 那是我的问题啊，
0: 系统有问题啊？
1: 啊，我信了啊，
0: 不知道啊。
1: 然后另外呢，也来关注一下蜜雪冰城的一个新消息啊，这个是8月12号的时候，根据相关的爆料，前山姆中国 CMO 张青是加入了博裕资本，负责来操刀星巴克中国供应链的一个改革。然后除了制作冰镇浓缩的冰博客牛奶不会更换以外呢，像其他的脱脂牛奶、纯牛奶和燕麦奶都有可能换成百胜旗下的供应商。另外呢，像星巴克的烘焙部分也将由百胜中国代工，但是纸杯、吸管和抹茶粉是将由蜜雪冰城来代工。如果说这个像那个纸杯、吸管和抹茶粉都会由蜜雪冰城代工，同时星巴克中国的咖啡豆可能也不再与全球供应链来绑定，转而使用国产的咖啡豆供应商。但是另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呢，蜜雪冰城目前没有接到任何和星巴克业务相关的订单，星巴克中国也表示对市场传闻和猜测不做评论了，各项业务呢也均在正常运行当中啊。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不知道会不会降价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啊，我们来看看淘宝闪购吧。根据前两天的消息，淘宝闪购旗下的道家餐饮项目家宴已经于8月初在上海和杭州启动了第二轮的灰度测试，我们之前说过这件事情啊。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与12个餐饮品牌展开合作了，覆盖超过20家门店。接近这个项目的人士表示呢，家宴主要还是面向家庭宴请、商务宴请等等这些场景，跟即时配送的模式不同，用户呢需要至少提前1天预约下单，由合作的餐厅根据订单来限制菜品，然后再通过定制的一些包装啊、恒温配送等等一些方式送达。淘宝闪购呢也试图通过这一预约制重体验的服务，探索高端餐饮品牌的道家服务模式。此前呢，家宴是在成都跟深圳进行了首轮的外部测试，目前呢这个项目仍然是处在这个灰度测试的一个阶段，合作品牌跟门店的范围后续可能会有一些调整。那第一轮那个测试完了之后怎么没有反馈啊？
1: 估计是也可能它的一个效果不
0: 算太多，
1: 毕竟比较贵吧。我们也继续关注到文旅方面的一些消息。8月10号晚上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发布了一个致歉声明。这个是关于前段时间有市民向重庆晨报致电，说在伊宁市旅游的时候呢，遇到了某家酒店收取不合理住宿费，向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投诉，希望通过媒体曝光来曝光这件事情。然后呢也是采访了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啊，他好像是因为睡在车里头，然后被收了150块钱的一个住宿费。就是人家可能没有在你酒店消费，但是在你这停了个车，
0: 停车场了
1: 啊！但是除了收额外的这个停车费之外呢，还收了一个150的住宿费
0: 啊，
1: 就非常的奇怪啊！
0: 是
1: 啊，于是乎呢，目前在这个报道当中，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也采访了当事人、酒店工作人员和当地的相关部门。在这次报道当中呢，记者在信息采集和事实核对环节存在漏洞，整个报道呢好像说是不够全面客观啊，好像是报道有点问题。
0: 是
1: 啊，然后也是对这个记者进行了一些警告。
0: 但是也没有说
1: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是没说这个事儿，只是说你的这个报道方式有问题，然后说你不太客观。然后呢后面这个重庆日报就发了一个致歉声明啊，说这个问题的暴露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采编管理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严谨，然后后续可能会更加的严谨啊，更加的这个整改一下，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但是也没说这个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反正是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王 C 呢说，刚才说到的那个5个人超载啊，说两个老人、两个小男孩加上一个美女，然后说放小孩在后备箱的是老人，耍赖不下车的是那个美女
0: 啊，
1: 这组合你也没办法，你
0: 又是一家人，
1: 又有老人又有孩子还有女性，
0: 是啊，
1: 你对谁也出不了手，
0: 你跟那个加小男孩没有一位那个跟你像旗鼓相当的男士吗？找一个跟你

0: 屁股相当的男士，你还能跟他说一说话啊？
1: 还有梅老师呢，说早上接了个乘客，形似风铃，神也似风铃。
0: 哦，
1: 说说话那个腔调啊也很像，但是比风铃年龄大点，还都戴眼镜。我都差点问一下，他是不是有个弟弟叫风铃了？风铃十年后的样子。
0: 你是不是有个哥哥呀，风铃？
1: 说称重都是有技术的，轻拿轻放的是一个重量，用力砸上去又一个重量。
0: 嗯，
1: 啊，说这种是有都是有培训的，就是针对这种压力电子秤的方法，随便查电子秤都没问题。
0: 真的吗？
1: 这就不知道了。
0: 但是他用力砸上去，他怎么可能在那个秤上用力砸上去呢？
1: 嗯，
0: 还是说放上去的时候偷偷的用手往下摁一下？
1: 这个行业内的手法我们就不是特别了解了。
0: 对，
1: 啊，希望大家都遇不上这样的。
0: 是，反正人家说是那个系统的问题啊。
1: 嗯。小鱼说早上好，宋宋小马啊，
0: 早上好，
1: 我是刚起床，昨天晚上呢吃完晚饭九点多就睡了，
0: 嗯，
1: 一觉睡到刚刚才醒。
0: 哦，我的天哪，
1: 睡了多久啊？
0: 你快睡了一圈了，小鱼啊。
1: 嗯，
0: 还有萌萌发来消息啊，他说早早早，来了来了，广告越多营收越多。
1: 嗯，
0: 说没猜到错的话，小马哥是希望八点之后开播吧？
1: 错。
0: 嗯，
1: 我希望不开播。
0: 你尽量闭嘴啊。来吧，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也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在八点钟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稍后见。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